及6.3亿人次。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23号，全球超算 TOP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梅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北京时间22号，世界中学生联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检查伊朗核设施。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近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王氏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以下再来关注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阳江湾路由北向南沿大路至210国道拥堵855米，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当前缓行555米，长青路由西向东拥堵394米，沿河北路由南向东拥堵704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至中心街拥堵212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一路至210国道拥堵124米。继续关注到的是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北路至杜甫川八桥拥堵61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同步播出。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留守收听和收看。以下时间继续聆听早安金曲，接着听到的这首《山楂树之恋》。

相见恨晚，不管相隔的距离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至少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国公安交管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死于道路交通伤害的儿童，其中约有 40% 为乘车出行所致。儿童乘车安全一直是被重点关注的儿童道路安全主题。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同学们平时接触最多的几种乘车方式，在出行时要注意的各类安全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私家车日益普及，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乘坐私家车上下学或外出。儿童乘坐私家车出行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第一，未满12周岁的儿童乘坐私家车时就不能坐在副驾驶座位，车辆一旦发生碰撞，安全气囊可能直击儿童的头面部，瞬间撞击力量可达上百公斤，儿童头颈无法承受。第二，身高不足145厘米的儿童不能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要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或增高垫。第三，车辆行驶过程中不要将头或手伸出窗外，避免与其他车辆或物体发生碰撞，不要吃容易引发气道阻塞的食物，如果冻、小苹果块。

等，不要随意向车外扔东西，也不要大声喧哗吵闹，以免干扰司机的驾驶。第四，下车前提前观察好后方是否有来车和行人，警惕开门刹。下车呢，需从人行道一侧开门下车。下车后呢，尽快走到安全区域，不要在车旁逗留玩耍。第五，切勿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哪怕短短几分钟也不行。即使车外气温适宜，密闭车厢内的温度也能瞬间升至38摄氏度以上。在这样的温度下，儿童一旦发生中暑，就会出现高烧、脱水、抽搐、晕厥和死亡的风险。那公交车、校车是环保便捷的交通方式，儿童日常出行常会选择这类公共交通工具。儿童乘坐公交车、校车出行时要注意哪些呢？首先，候车时要站在站台或人行道有序等待，若无专用站台或人行道，候车时应与来往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公交车、校车这类大型车辆周围通常存在较大面积的视觉盲区，儿童身处盲区范围内，驾驶员可能因为无法观察到儿童引发碰撞事故。第二，候车车辆进站后停稳，再有序排队上车，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不要拥挤，以防发生踩踏事故。第三，未赶上公交车、校车时，不要继续追逐，以防被车辆刮蹭或者撞倒。上车之后就近选择座位坐稳，无座位时选择有扶手的位置侧向站立，双脚自然分开站稳，双手握紧扶手或者把手，以免车辆急刹或者急转弯时摔倒。乘坐公交车、校车时，双脚是两个支点，但仅依靠双脚站立不够稳当，最好用一只手抓紧扶手或者把手，形成三个点支撑就稳当当了。第五，车辆行驶过程中严禁将头手伸出窗外，防止与其他车辆或者物体发生碰撞，也不要随意向车外扔东西。第六，上下车时如果有随身物品掉落，不要立刻俯身拾捡，可寻求乘务员、老师或其他成年人的帮助。第七，务必等车辆进站停稳后再有序下车。下车后呢，前往人行横道处过马路，如果没有人行横道，要等车辆离开后看清车流情况再过马路。也希望以上的这些健康安全的知识点与各位一起共勉了。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继续聆听早安金曲。

北京时间的8:19，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721分，满分800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从全网心疼的山西挖眼案受害男孩，到全网敬佩的励志少年，在武汉求学的12年，郭斌把命运的绝境活成了生生不息的希望。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他是苦难中开出的一朵向阳花，陪伴郭斌走过12年求学时光，早已被他唤作妈妈的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张龙说，郭斌的人生本应拥有平凡快乐的童年，却在6岁那年遭遇无妄之灾。2013年8月24日，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名陌生女子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造成其双眼严重受伤，永远失去了光明。父母找到他时，他满身血迹，气息奄奄。经全力抢救，郭斌保住了生命，却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这起悲剧当年刺痛了无数国人的心，当时我们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郭斌的妈妈王文丽说，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专程带着一名盲童前往医院看望郭斌，用真实经历鼓励他振作，并邀请他来武汉学习。彼时北京、广州等多地盲校都向郭斌抛出了橄榄枝，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一个俯身的拥抱。张龙老师的俯身拥抱和武汉盲校的真挚诚意，让我们下定决心留在武汉。郭斌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还是音乐教师的张龙正在教室里带着盲童们排练葫芦丝，看见他来，张龙俯下身子轻轻抱住他，把他拉进班里和孩子们一起玩。郭斌高兴地主动唱起歌曲《小草》给他们听，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在歌声里，郭斌觉得自己不够孤单，和大家为了一体，并不孤单，和大家融为一体。那一刻，年幼的郭斌笃定地说，我要在这里上学。从被挖双眼的男孩到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双学位大学生，郭斌的逆袭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12年的双向奔赴，是一座城市的温柔托举。初来武汉时，郭斌敏感胆小，张龙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一手就是9年。学习上他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治愈孩子心底的阴霾。生活中他温情陪伴，用母爱般的温暖消解他的恐惧。12年来，郭斌始终唤他妈妈，这份超越师生之情的亲情成为他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光。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湖北各界给予了这家人最周全的守护，教育部门为他们开启了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持续

0: 发放生活补助，学校贴心安置其家人就业就学，父亲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姐姐顺利入读本地小学，如今姐姐已大学毕业，扎根武汉。社会上的爱心基金会持续资助着郭斌的所有学习开销，热心网友组建专属关爱群，默默守护他的成长。12年朝夕相伴，武汉早已成为郭斌的第二故乡。数学145分，语文123分，英语129分，解剖学139分，化学94分，物理91分。查询到分数的那一刻，张龙喜极而泣，每一刻每一分都凝聚着他远超常人的汗水与坚持，他太难了。视力的缺失，
1: 生活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秦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继续分享早安晨读。听过一句话，红灯30秒，我喝了一口水，拍了张照片，回了条信息，连上蓝牙，放了一首喜欢的歌，所以你告诉我什么是没时间。相信很多人都会感慨万千，我们可能都有过那样的时刻，给某人发信息打电话，他一直没有回，过好长时间甚至几天后才说自己很忙没时间。的确，现代社会压力大，节奏快，大人小孩都很忙，时间对每个人似乎都是不够用的。但你要说忙得一点空都没有，腾不出几分钟回信息，给你的朋友圈顺手点个赞，那也真是不至于。所以忙不是借口，没时间也不是理由，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够重要，所以对方漫不经心，爱搭不理。人对在乎的人永远都有时间，即便这会儿真没时间，过会儿也要挤出时间，反而一定会以最快速度回应你，因为他知道你在等，他不想让你失望着急。没时间是因为你不在他的心里，或者顺序没那么优先。如果你在他心坎上，他会右手吃饭，左手给你回信息，他会一边洗澡一边盯着手机屏幕，他会在红绿灯的那几秒快速给你发语音。没有人会早忙到晚，大家只会抽时间和在乎的人联系，他的时间仅对你没有，对喜欢的人24小时在线。所以一直对你说没时间的人就别等了，你等来的只会是越来越多的难过和越来越深的伤害。在这段关系中，时间从来不是关键，但我们仿佛习惯了用时间做幌子，去搪塞一些人，敷衍一些事儿。那就从此刻开始认真对待时间这个问题，谁对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好好珍惜谁，把时间也给他多一点，谁对我们没时间，我们就慢慢放下谁，把时间留给自己。爱不是看谁的时间多，而是看谁愿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你身上。俗话说，一个人的时间在哪儿，他的心就在哪儿。时间不是衡量爱的标尺，但它可以帮你筛掉本身对你不够坚定的东西和不够用心的人。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咯。

谢谢聆听早安晨读。傍晚下楼扔垃圾，撞见邻居阿婆正在垃圾旁对着一袋旧物发呆，那是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领口还绣着小

小的栀子花，阿婆指尖反复婆娑着裙边，嘴里小声念道，当年要是穿它去了游园会，会不会不一样。我忽然想起上周她还翻出这裙子在阳台上坐了一下午，连孙女儿喊她吃晚饭都没听见。原来我们都一样，总爱攥着过去的遗憾不放，盯着没走成的路反复设想，却忘了脚下的路从来都是朝前延伸的。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可生活里没有谁在深夜翻出过旧相册，谁没对着过期的聊天记录愣神，谁没为过错过的人和事儿偷偷红过眼。那些没说出口的告别，没来得及弥补的亏欠，没抓住的机遇，像落在衣角的尘埃，我们却总舍不得拂去。回头的风吹不散前路的雾，执念的锁解不开心上的结。就像阿婆的碎花裙，就算当年真的穿去了游园会，也未必能够留住想要的圆满。春天不会为一朵凋零的花停留，秋天不会为一片落叶折返，生活本就是一场不停歇的旅程，执着于身后的风景，只会错过前方的繁华。常常有人问，到底要怎么才能算不回头，大步往前走？其实答案很简单，少一点执念，多一点释然。每天醒来，试着告诉自己，昨天的眼泪早已蒸发，昨天的伤口正在治愈，昨天的故事已经落幕，不必总在回忆里打转，给过往留一个体面的收尾，才能给未来留一份从容的开篇。与过往保持一点距离也是一种智慧，不过分留恋，就不会被回忆牵绊，不过分纠结，就不会被遗憾消耗；不过分执着，就不会被过往困住。就像列车前行，总要告别沿途的站点，正是因为有了告别，才能遇见更远方的风景。后来再见阿婆，她手里拎着件崭新的浅紫色连衣裙，是孙女儿陪她买的。他笑着说，旧裙子收起来了，新裙子穿着也挺好，明天还能去公园跳广场舞呢。你看，放下从来都不是遗憾，而是给心找一个更轻盈的去处。往前走，去吹没吹过的晚风，去看没看过的晚霞，去喝一杯新口味的奶茶，去走一条没有走过的小

有勇气告别错的人和事儿，有成长接纳不完美的过往，这样的你就像山间的清风，自在又洒脱，轻盈也坚定。你不用抱着回忆取暖，你只需要带着希望前行。前路漫漫亦灿灿，不回头的旅程里藏着你最想要的惊喜。愿此刻的你往前走时有清风拂面，愿你不回头时有暖阳相伴。

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木子说，体育场门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体育场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温馨提示过往车辆小心避让行驶了。海阔天空说，百米大道嘉华巷子路段吊车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温馨提示过往车辆小心避让通行了，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谢谢我们的木子，谢谢海阔天空，也谢谢此刻还在直播间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留守的各位家人伙伴们，谢谢各位的分享。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王孝文《耿耿于怀》。

伴随着这首早安金曲，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一个人看烟火，那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摔了跤，哭着跑回家，盼来的不是安慰，而是一句有什么好哭的。长大后受了委屈，想找个人说说，翻遍通讯录，却不知道能打给谁。恋爱里满心期待，等来的却是敷衍与冷落。遇到难事儿，想有人拉一把，发现身后空无一人。于是我们慢慢学会了降低期待，学会了告诉自己，算了吧，人家没义务，学会了把所有渴望摁回心底，假装自己什么都不需要，慢慢的也就真的不敢要了。可是那些被压的期待从来没有消失，它们变成了更深的不安全感，让你不敢依赖任何人，不敢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一边渴望被爱，一边又觉得自己不配。心理学上有句话，我们长大后寻找的东西往往是童年缺失的补偿。那个小时候没被耐心哄过的孩子，长大后总在等一个人能温柔待他。那个难过时没人倾听的少年，成年后格外盼望被理解。那个犯错就被责骂的人，一辈子都在小心翼翼，生怕再被否定。可问题是，等别人来给太被动，也太容易失望。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神什么时候来，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就算来了，他也未必懂得你想要的，倒没有需求，而是懂得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你小时候需要大人是什么样的？是温柔的、耐心的，会蹲下来听你说话的。那你现在就做那个大人。

对自己温柔一点，耐心一些，别总跟自己较劲儿。你难过时需要什么样的朋友？是那个不说话也愿意陪着你，不评判只点头的人。那你现在就做那个朋友，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哭，别总逼着自己要坚强。你渴望的爱人是什么样的？是懂你、接住你、把你放在心上的人。那你现在就做那样对自己的，重视自己的感受，尊重自己的边界，把自己放在心上。你犯错时渴望得到什么？是守护而不是责骂。那就别再为了一点小错反复惩罚自己，跟自己说一句，没事的，下次注意就好。你害怕时需要听到什么？是鼓励而不是嘲讽。那就对自己说，你已经很棒了，你可以的，我陪着你。迟迟等不来的东西，得不到的对待，我们都可以自己给自己。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自己安慰自己有什么用？不是的，这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爱。别人施舍的那一点温暖，永远不如自己动手生火。哪怕开始火苗很小，但它是你自己的，不用看谁脸色，不用怕它忽然熄灭。所以人到中年，别再傻傻的等了，去做你小时候需要的那个人，去做你难过时需要的那个朋友，去做你想要的那个爱人。记住，你就是那个你最需要的人。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追风筝的人里有句话说，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曾几何时，我们以为遗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只要时间远去足够长久，只要眼前的生活足够繁忙琐碎，只要那个人身影消逝的足够彻底。如今经年累月，经过去的一切，有关那个人的所有都会被轻轻放下，慢慢释怀。可多少次灯火阑珊的街头，你久久矗立，因一个肩膀的背影有点像他，而蓦然回首，想起那年那天那一刻，又有多少心绪翻涌当下。你低眉叹息，因一点不起眼的小事儿而不由自主。

我的感慨，要是他还在就好。明明这段相遇很短暂，你还没来得及好好珍惜便稍纵即逝。明明他在你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也早就随着他的离去而消散无形，可很多时候他好像依然存在于你的世界里，随处可见，却又让你碰不到摸不着。未能圆满的不曾拥有，总会叫人眷恋难忘。有些事儿，有些情可以挽回弥补，有些情有些人只适合收藏，过去再美好也终究是过去了。一如这句话所言，我们都只是时间的过客，既是过客又何必执着，就看开些吧，别在回忆的长河里挣扎沉溺，就接受现实吧，没有他的日子你一个人也能够岁月静好。收起思念，藏起悲伤，带着对未来的期许上路吧，奔赴新旅程中，命运总会奖励勇敢的人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毕竟人生海海，缘分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当你离一个人远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意味着你离另一个人、另一段的际遇越来越近了。请相信，今天所有的措施意难平，都将成为来日幸福与喜乐的铺垫。遗忘再长，也长不过明天和以后。

继续分享今天的最后一篇早安晨读。菜根谭有云，世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不是美貌，也不是金钱，而是这两个字，任性。说一说残奥会冠军蒋玉燕的人生，她以百折不回的韧性，在命运滚烫的淬炼中，重构了她凤凰涅槃般的人生。命运的重击让她猝不及防，三岁那年，一场车祸无情地夺走了她右臂和右腿，从此她的人生轨迹彻底被改写。更残酷的是，从三岁到八岁，正值生长发育的黄金期，残肢内的头骨骨头不断生长，刺穿着皮肤。每一年，他又被迫走上手术台，接受锯掉新生骨头的剧痛。那五年，别的孩子在阳光下奔跑，在草地上撒野，快乐地拥抱着世间的鲜活。而他的童年是消毒水的味道，是手术台的冰冷，是清醒与剧痛之间的反复拉扯。八岁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与命运博弈的开始。为了康复，为了给自己的人生寻找一条出路，他走进了泳池。谁也没有想到，这片蓝色的水域会成为他破解重叠的舞台，会成为他对抗命运的铠甲。游泳与常人而言是舒展，是享受，于他而言却是一场从零开始的攻坚。别人有50秒或许轻而易举，而他要比常人多滑11下，每一下都耗尽全身力气，疲惫与酸痛，肩伤反复发作，背痛缠绕不休，炎症如影随形，是蒋玉燕的常态。可他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万米训练在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中来。有人说，命运对勇士低语，你无法

抵御风暴。蒋玉燕以行动作答，我就是风暴。正如这句话所说，逆境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抵竭力行而不绝。人生从来不是一场一帆风顺的奔赴，即便历经世事无常，你仍能轻拂身上的尘土，以坚韧为铠甲，以坦然为底气，让生命在岁月的磨砺中一寸寸拔节，一步步生长。愿我们心有山海，静水流深，纵有风雨如晦，亦能破局而上；纵有山高路远，亦能抵达繁花。不必借光而行，你就是自己的太阳。北京时间的8:53，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分享和收听收看。明早同一时间7:30，我们相约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不见不散，明天见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方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

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5集。袁国良是正月十六一早离开雁栖岭的，他此行先要去沙城，然后再跟景秀川一块儿去太原步兵学校报到。那天他妈一直把他送到杏树梁，一路上都在忧心忡忡地给他安顿这嘱咐那。
1: 好好念你的书啊，可不敢学金蛋和二宝子，你老子这几年太难了，可不敢再给他添乱了。
2: 妈，我知道。
0: 说起他答，袁国良心里还真有些难受。自打他去年冬天毕业回来，他答就一直对他冷冰冰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从来不跟他主动搭话。刚才出门的时候也没有送他，并且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关于他一直藏在心底的那个秘密，他答似乎已经了然于心了。也是梁老师、耿志高和马彪他们都已经按照组织的安排跳到面上了，以他答的精明劲儿，咋能意识不到呢？正这么想着，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袁国良急忙转过身子，看见他达竟然骑着枣红马过来了，但并没有下马，只把一个包裹朝他抛了过来。他打开一看，竟然是两根黄灿灿的金条和两根银元棒子。

0: 拿着，关键时候有用。
1: 塔达说完就调转马头走了。袁国良自然明白塔达说的关键时候是什么意思，心里不由地涌起一股强烈的触动。这次回来，他发现塔达明显苍老了好多，头发已经开始斑白了，腰板也明显不如以前直挺了，抬头纹就像暴雨在坡地上划开的泥沟一样，密密匝匝布满了额头。他还不到40岁呢。泪水不由地在袁国良眼里打起了转转。
0: 达，你等一下。
1: 他把马拴到旁边的一棵杏树上奔了过去，但他达只勒住了马，连身都没转一下。
0: 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你千万要相信我，绝对不是在胡闹。如果我们的事儿成了，天下就大同了，所有的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如果败了，也就是说你最担心的那个情况发生了，你老人家也不要过于悲伤，就当当年只生了我哥一个。
1: 说着便跪在地上重重磕了一头。塔达稍稍犹豫了一下，也下了马，将长满老茧的大手轻轻按到他的头上，但并不看他，只微仰着头默默地望着远方。就在这时，袁国良突然感觉到有雨点一样的东西落在脸上，湿湿的，凉凉的。他也哭了，仰起头泪流满面地看着塔达那依旧微扬着的脸，哆嗦着嘴唇说：
0: 达，以后多教照我嫂子，她虽然是个女人家，但比我哥硬正，头脑也灵活。走吧，达知道了。
1: 塔达终于颤抖着说了一句。袁国良哎了一声，又重重磕了一头，随即翻身上马，小跑着走了。一边跑一边对着从不远处返回的他妈大声说：
0: 妈，把我打引回去。
1: 说着便故意偏开道路，朝着结茶密布的田地里去了。待绕过他妈，袁国良重新拨马回到路上，调转马头，久久地望着父母和他们身前那雄浑的雁头卯以及18罗汉，泪水又一次模糊了视线。袁国良此行总共在沙城待了3天，那些家在沙城的同学都知道他要去太原上军校了，争着请他到家里吃饭，使他的时间从早到晚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当然，他肯定会给杜光霞留机会的。按照杜校长的安排，杜光霞本来是要考北平一所师范大学的，并且按他的成绩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因为沙城的组织需要人手，所以他便意外落选了。目前已经在沙城女师找好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差事，但因为眼下还没有开学，这些天便一直陪伴在袁国良左右。第二天下午，袁国良就被请到了位于东二巷的杜光霞家，景秀川也陪着去了。这还是袁国良第一次去校长家里，加之他和杜光霞之间的那点小九九，难免有些局促。尤其是杜校长放下了校长的架子，完全把他们当客人对待以后，他就更不自然了。一直都直挺挺地坐着，就连谈话也完全是一问一答。

0: 你们到太原念的什么专业？步兵指挥速成班。
1: 袁国良回答。
0: 为什么是速成班呢？哎，我爸说，真正的军人就要在死人堆里打滚呢，军校嘛，念几天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1: 景秀川说。
0: 哦，不管咋，去了就好好念，东北已经沦陷了，华北也差不多了，既然选择成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你们都是咱沙城中学的佼佼者，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沙城中学乃至整个陕北，可不敢混日子。好，学生谨记校长教诲。
1: 接着杜校长又向袁国良询问了一番雁栖岭和沿北一带的受灾情况，当听说那里也饿死不少人之后，忧伤地叹道：
0: 哎，这个民族啊。
1: 在男人们谈话的时候，女人们也在厨房开启了小会。
2: 哎，哪一个是你对象？就那个姓袁的吧。
1: 杜光霞的大嫂曹秀美笑着问。
3: 什么对象？我同学。
1: 杜光霞急忙纠正。
3: 哎，没你大哥英武。
4: 谁说的？不就是个子稍微比我大哥矮一点吗？
3: 太原那个军校和黄埔军校哪个好？
4: 去去去，就我大哥上过两天烂黄埔，我们不上黄埔照样当将军。
3: 什么是你们？
1: 曹秀美痴痴地笑了。谈笑间饭菜就上桌了，还真丰盛啊，七个碟子八个碗满满地摆了一桌子。席间杜光霞不住地往袁国良碗里夹菜，竟然忽视了景秀川，直到袁国良用脚尖提醒他才反应过来，急忙弥补了自己的过失。景秀川当然不会计较，只想笑，但最终还是忍住了。作为女人，校长夫人则更敏感，并且这位可爱的传统老太太自然也有感兴趣的话题，只把袁家祖宗三代田亩家产问了个遍。当听自家男人说袁国良家是沿北一带最大的东家，拥有5000多亩土地和2000多只黑头绵羊，而且连东街口的袁记燕回头都是他家的，以后也不免有些惊讶。
2: 哎呀，那你娃娃就是金山上下来的嘛？看向我们霞霞不？我看这是个好茬茬呢。
1: 可爱的样子当即引得大家一阵大笑，当然此时的他们一定是各有各的笑法。听说景秀川要去太原深造，临近各县的县长、下属的师、团长和道里的局长们也都撺掇着为他送行，所以在临行的头天晚上，景山月又在司令部大宴了一回宾客，并且把杜校长和杜光霞也请来了。而就是在这次宴席上，一个突发情况差点让袁国良当场乱了阵脚。席间景山月突然提起了雁栖岭。
0: 嘿呀，把他的，我燕起令还整死个出愣子的地方，国良敢打咱点儿，磨石剪用里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把甲吴二县的废欢给平了，还直接把县长和保安团长给喂够了。你们可能还知不道，我磨石剪就是国良家长工的儿子，对是对？
1: 袁国良急忙点了点头。
0: 咱还听我刘占雄说，去年抢盐北官场和带人吃大户弄下几条人命的那几个共产娃也是燕起令的，其中一个就是袁继燕回头的那个马掌柜的儿。嘿呀，把他的

0: 说着就猛然把话锋一转，直勾勾地盯着袁国良。
1: 听说我梁玉文还当过你的老师，那你是不是共产娃？
0: 这一问犹如晴天滚过一声炸雷，当即把袁国良炸懵了。好在秀川他妈及时出来挡了一下。
2: 你看你，别吓着娃，人家国良是大户出身，咋会是乱党呢？净胡说。
0: 正是这短短十几秒时间，让袁国良得到了宝贵的缓冲，便看着景山月笑了笑。
1: 那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娃？不差啥。
0: 景山月一本正经地说。袁国良淡然一笑，
1: 您老人家说不差那就不差。
0: 金山月仰头哈哈大笑了一声，伸手在他肩膀拍了拍。
1: 哈哈哈哈，我是逗你呢，到太原后好好念，毕业后就把你的龙尾将军一带和你燕麒麟的那几个共产娃摆摆手腕子，看谁能摆过谁。
0: 说完又冲着大家说道，
1: 都说咱老金对待共产分子刮骨是无情，这咋认呢？你跟咱抢翻脖子呢吗？咱不收拾你还等啥呢？虽然咱在老蒋眼里是后娘养的，但只要国民党倒不哈，陕北这一亩三分地儿就咱说了算。但共产党得势了，那咱这救兴班就得搬家了，人家说咱是反动军阀嘛。念下中原又有起事的迹象了，咱得再看看风向。但这事儿忙完还得收拾共产党，咱就不信你哪怕就是个韭菜园子，你看咱割的快还是你长得快。
0: 说完便又自顾自的哈哈大笑起来。
2: 行啦，今儿是宋秀川和国良呢，开口杀闭口割的，成什么体统？
0: 四姨太终于出来打断话题了。
1: 好好好，我老鼠哈哈的耗子亲又嫌不吉利了。
0: 袁国良终于松了一口气儿，定了定神儿，便起身敬酒去了。就在他敬酒时，孙海泉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司令，既然家吴的匪患已经平了，魔事件的那个连是不是也该归县了？
0: 金山月把脸一板，
1: 你小子还真是狗儿子未成狼儿子了，还敢跟老子抢开吃喝了？哼，好好好，那就归县，就不直属司令部了。但我朱棣不能动，河那边的共产党游击队最近又折腾得凶得很，说不准那天就戳过来了，换其他人咱不放心，等严老仙把共匪叫来再说，得行。好好好。
0: 孙海泉急忙应承。这番话终于让袁国良从刚才那番惊吓所造成的晦暗中缓了过来，因为按景山月的说法，他年前给沙城党组织提出的让靖西游击队策应磨时间的请求已经见效了。这样一来，磨时间就能继续独立驻扎加州了。这便为他们下一步计划的执行创造了极大的方便。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靠

0: 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上古风古韵的一首歌《醉》，所以我们后面会接了一个关于李白的《将进酒》改编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在音中当中的一个 live。 这是有陈楚生还有蔡国庆还有这个九哲，所以当时来讲这个歌在音乐之声的播放率也很高啊，
1: 是
0: 还是一个热门的一个歌曲了。
1: 我感觉现在大家越来越有文化自信了，尤其是一些小朋友。
0: 对，
1: 说到《将进酒》，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啊，应该是在大唐不夜城，
0: 啊，
1: 他们会有很多的 NPC 去扮演一些这种比较著名的人物，其中就有这个李白的 NPC，
0: 那肯定粉丝最多的了。
1: 对，然后他很有才华，他自己也背下了很多的诗，去找这样的一种诗仙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然后现场呢会有一些群众互动，就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你感觉他话还说不太清楚太利落呢，就上去来背这个李白的诗，然后背得特别可爱，特别的有嚼劲儿，就还挺有这样的一个酒后作诗的一个感觉的。
0: 对，大家可以搜一下，之前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然后邀请到郭达老师，他不刚好就是这个陕北人嘛，然后大唐这个首都不就是在这个西安嘛，所以他用陕西话朗诵的《将进酒》，特别有味道，很有意思。当时大家都觉得这让这个就是大唐的官话具象化了，而且用那个陕西话来朗诵《将进酒》，觉得特别对味啊。
1: 所以接下来两首歌都和我们的关键词李白有关系。
0: 对，现在是毕业季，也是中考的时候啊，这样的一首歌也送给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和毕业生朋友们，希望大家一直保有李白这种狂放不羁和自信感，就进入到考场和社会啊。来听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得意须尽欢，《将进酒》。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

0: 常的自由轻快，而且它这个和声很密集的感觉，就像这歌的名字一样，就是吹吹风啊，夏天的风拂过耳畔的感觉。这是 Gary 曹格的吹吹风，
1: 感觉刚刚听这首歌，戴上耳机然后闭上眼睛，就已经走在一条夏日的，
0: 对，
1: 但是又没有很热的林荫大道
0: 上，好像骑单车是吧？
1: 对，就骑着脚踏车，然后走在一条骑行步道上面，旁边还要有水
0: 哦、太美好，就是就现在的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一个舒适的感觉啊。
1: 是的，9:52，今天和大家相聚的这三个小时也过得非常非常快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全国各地在陆陆续续参与中考的同学们送上了祝福，还有最近今天要出高考分数的同学们也送上了祝福。虽然今天感受到直播间里面大家都沉浸在比较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气息里面，
0: 还有陷入回忆啊，
1: 但还是希望我们的好音乐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安慰。
0: 今天的冬天无极限炫算献给曾经的、现在的、未来的毕业生的一个音乐礼物吧，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叫《爱像圆舞曲》，后面还有 MP 魔幻力量，你是我最亲爱的。这两首歌结束之后，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早上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周杰伦的歌《半兽人》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新听友，首页最下方的右侧点击我的，可以修改个人 ID。还有实验感的前奏，这首歌是来自鸭打鹅在武定路慢跑。

新气神这张专辑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着，这首歌叫《心田》，来自梁博。歌曲当中一连串的不问，焦点是远处的号子声，很有力量，很像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场景。你看到用力的人在用力的生活，流汗向前，很多时候答案在一直不间断的向前当中，这个时候不需要问什么了，所以不问不问不问，伪作把最温柔的赞颂送给听到这里听懂的人。梁博的歌《心田》，把时间带到10:15，你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听节目的时候，再次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方的词作，这首歌来自许飞，好难啊，歌词里唱要结婚成家好难啊，要结了不离好难啊，要买个房子好难啊，要月月还贷好难啊，要一刀两断好难啊，要藕断丝连好难啊，要逢场作戏好难啊，要全部满意好难啊，要没心没肺好难啊，要情深意重好难啊，要不问前程好难啊，要白手起家好难啊，唱的是生活当中很细碎的真实的难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样的难中打着精神面对着每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10:48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广告之后回来听到王菲的歌。乘客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北京时间的11:01，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将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啊。目前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为大家可以观察到，长青路由南向东，从双拥大道到电厂一路缓行275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吧。百度地图我们搜索到的最新路况呢，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是整体道路通行情况比较良好，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当然了，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尤其是很快就将迎来我们午间的行车高峰时间段了。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10:31，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讲述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郭斌，他很特殊啊。我们要来关注这场考试是最近呢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也就是

特殊教育高考，最近这个考试放榜了。那曾经因为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的大学生。从全网都心疼的山西挖眼案的受害男孩，到全网敬佩的励志少年，在武汉求学的12年，郭斌把命运的绝境活成了生生不息的希望。从小时候说起吧，郭斌的人生呢，本来是应该拥有平凡快乐的童年，但是在6岁那年遭遇无妄之灾。2013年8月24号，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名陌生女子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造成他的双眼严重受伤，永远失去了光明。父母找到他的时候，他满身血迹，气息奄奄，经过全力的抢救，保住了生命，但是却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这起悲剧在当年呢，也是刺痛了无数国人的心。郭斌的妈妈王文丽就说了，当时我们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之后呢，专程带着一名盲童前往医院看望郭斌，用真实的经历鼓励他振作，并且邀请他去到武汉学习。那个时候北京、广州等多地的盲校都向郭斌抛出了橄榄枝，最终让他们下定决心的是一个俯身的拥抱。妈妈王文丽说，张龙老师的俯身拥抱和武汉盲校的真诚真挚诚意，让他们下定决心留在武汉。郭斌时到今日依旧还记得，当时还是音乐老师的张龙正在教室里带着盲童们排练葫芦丝，看见他来了，张龙俯下身子轻轻抱住他，把他拉进班里和孩子们一起玩。郭斌则是高兴地主动唱起了歌曲《小草》给他们听。在歌声当中，郭斌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和大家融为了一体。那一刻呢，年幼的郭斌就笃定地说，我要在这里上学。从被挖双眼的男孩到全国同专业的第一名的双学位大学生，郭斌的逆袭成功呢，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12年的双向奔赴，也是一座城市的温柔托举。刚刚去到武汉的时候呢，郭斌很敏感也很胆小，张龙就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这一守就是9年。学习上他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治愈孩子心底的阴霾。生活当中呢，他温情陪伴，用母爱一般的温暖消解他的恐惧。12年来，郭斌始终都叫他妈妈，这份超越师生之情的亲情也成为了他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光。当然了，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湖北各界都给予了这家人最周全的守护。教育部门为他开通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持续发放生活补助。学校呢，贴心设置了他家人的就业就学。郭斌的爸爸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呢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姐姐顺利入读本地小学，如今姐姐已经大学毕业，扎根武汉。社会上的爱心基金会也持续资助郭斌所有的学习开销，热心网友组建专属的关爱群，默默守护他的成长。这次考试呢，郭斌的成绩，数学145分，语文123分，英语129分，解剖学139分，化学94分，物理91分。在查到分数的那一刻，张龙也喜极而泣，他觉得啊，每一分凝聚着他远超常人的汗水和坚持，对于郭斌来讲，这太难了。谈到未来，郭斌也非常的坚定，他说呢，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成之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用自己的经历与所学的知识守护更多的视障孩童，为他们撑起一片光明的蓝天，也将这份温暖与善意永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北京时间的11:54，这时段呢，我们即将要结束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很快迎来我们的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再次提醒各位，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好，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h boy.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东大街有些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龙大道拥堵316米，环形19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街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冷，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祥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假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百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最低温度是7度，最高温度28度，多云，东南风2级，天气呢还是稍微有点闷热的，但是呢我们的陕北啊紫外线特别的强，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 OK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大学生不要被

困在实习系统里啊，这也是看到了最近的一个热搜。就有一位大学生啊，他在有一年呢参加了这个秋招，那么相比他本科毕业那年的就业市场呢，现在好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说呢，面试当中许多岗位要求实习转正，也就是说你只能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公司，如果3到6个月后不能转正，将再次被抛进求职市场。而呢他在一一拒绝又挨到了这个春招之后，他发现自己好像没得选了。就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把实习转正变成了默认路径，校招呢不再是招聘，而像是一次提前筛选。那些没有进入这条路径的人被迫在更拥挤的赛道里竞争有限的机会，而进入的人呢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经历一套类似职场的评价体系，一条隐形的流水线呢也是由此成型了。那么暑期实习的还有秋招春招，流水线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在分流一批人，这让大学生提前进入一种实习系统。那么有人呢从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实习，累积了十段实习经历，一停下来就焦虑。有人呢遭遇转正甄嬛传，哎，熬走一个时提前一年实习的，又来了实习2年的，有人被不断分流，感觉自己呢仿佛一种边角料啊，在这个庞大的废水池里等待着被循环。他呢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会让自己可能有点接受不了。那么积累实习经验呢，其实我们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实习转正机会，即使拿到了 offer 也要提前入职实习，整个学生阶段都在被实习覆盖，我们究竟是来上学的还是来上班的呢？所以的话呢，其实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很多的大学生呢也都接受了采访啊。还有一位同学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参加了他所在城市的这个大型春招会，那么他呢作为就是当年的这个毕业生啊，仍然被要求先实习6个月，拿到毕业证后可以改签合同，至于什么合同呢，这个 HR 呢也没有说明啊。转正结果呢依旧得等到9月份通知，那这也意味着可能毕业3个月之后他可能会直接失业啊。那么大部分应届生不愿意接受这个实习转正，就是因为风险太高了，成本也太高了，一旦进入这条路径可能就要把自己至少3个月的时间压在一家公司上，几乎等同于主动放弃了同期探索其他机会的可能性。尽管呢有人会选择一边实习一边海投，但现实是愿意接受实习转正的岗位往往已经是当下能拿到的最优选项，其他投递呢更像是碰运气啊。虽然其实到6月份又到了毕业季了，可能很多同学们呢对此也比较焦虑比较困惑啊。然后呢我们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仅限于这个实习的框架当中，我们呢也可以去寻找更多的机会，主动出击，主动探索啊。然后呢之前有很多的朋友说他以前也咨询过一个 HR 说，哎，那为什么都要实习转正呢？然后呢对方呢也很诚实的去回答他，也是为了降本增效啊，就是可能给出的这个解释比较全面。因为目前呢可能有一些公司他们收到的比如说什么985、211也是一大堆，实习经理也都很优秀，从面

现在可能有一些公司他们收到的比如说什么985、211也是一大堆，实习经历也都很优秀，从面别求职者真实的能力，他观察到企业倾向于实习转正是一个大的招聘趋势，因为这种员工足够忠诚，到了后期和部门磨合也更顺畅啊。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想跟大家分享啊，实习转正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实习转正，即在日常实习当中表现特别亮眼，正好碰上部门缺人手，领导申请名额转正，另一种呢就是有 HC 的这个应届生的实习，求职者呢一开始就会被告知有转正机会以及大概的时间节点和节奏，领导呢对这一类型的实习生的预期呢会更高，培养方案呢也会更加精细。你像暑期的实习啊，校招实习的转正呢也都属于第二种的一个范畴啊，所以的话呢这种招聘趋势呢也在逐渐向一些冷门的这个理工科专业蔓延，所以的话呢就是很多时候的话同学们呢也都会去跟大家去分享啊自己的一些困惑啊，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到我们大学生一些更好的建议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8了。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关于我们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对于实习还有走上工作岗位的一些分享啊。那么你看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啊，很多的同学们呢他在毕业之后呢，他也是去进行海投，然后呢有 50% 的企业提出了这个实习转正的要求，到最后呢他一共收到了3个 offer， 那么其中呢两个是实习转正，另一个是社招岗位要求立刻到岗。最让他感觉到可能比较无语的是一家背靠国企的小公司，光是面试实习岗就面了3轮，并且不能签3方，要等到这个一个时间节点再进行3轮面试啊，所以的话呢他会觉得非常的困惑啊。其实相比之下啊，你像人工智能相关热门专业受影响可能比较少，哎，比如说就读于这个985高校人工智能专业的一位同学分享，周围的人呢目前还没有怎么遇到过春秋招要求实习转正的，如果遇到直接拒绝就行了。大部分人呢会有1到2段垂直的大厂实习经历，争取在暑期实习转正拿到机会，最次也要在春招前结束战斗啊。然后呢同学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流水线作业系统，不断的被分流，实习经历垂直的想进入大厂的吃香的理工可专业的，被分流进入暑期实习转正赛道的，剩下的还没有进入暑期实习的继续实习等待秋招转正的，那么不想进入大厂的被分流进入春秋招赛道，也最好早早实习提前占坑。但不管怎样去分流来分流去，实际上呢都是用劳动力和忠诚去换取确定性。他感觉呢文科专业和边缘的冷门的理工专业的同学正站在实习的工业废水池里面面相觑啊，所以呢实习其实是一种处境啊。那么甚至呢也会觉得说那今后到底该怎么办才能去改变这种局面啊。其实呢大厂是一个你提倡，就是提倡你把它当学校的地方。回忆起呢比如说有些同学在暑期实习的一些经历啊，他需要非常强大的自驱力，甚至呢在导师布置的事情之余不停的复盘，主动的去关注业务，展现自己的点子和潜力，最核心的当然是认真准备转正答辩啊。那么转正答辩的要求呢也越来越严格，以前呢只需讲好一个故事，甚至呢给老板画一张大饼，但是呢现在你必须拿出实业及实际的业绩还有数据明显的亮点。如果你没有能在这个实习当中获得岗位，就会进入流水线的下一个环节啊。所以呢没有明确的竞争对手，没有明确的 HC 的个数，没有固定的实习期限，一切都是未知的啊。这也是属于当下大学生们的一个困惑。所以呢我们应该怎样去跳出你所谓觉得这个的带引号的怪圈呢？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家有没有一些过来人的经验，我们都可以呢给到同学们一些好的建议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31分，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小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25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44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水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读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对于现在实习系统的一些困惑啊，也会觉得说是特别的焦虑啊。那么从暑期实习到春招的这条路径当中呢，选择被不断的收紧。那么如果呢春秋招转正失败，或者你主动拒绝了实习的转正，面对的就不再是完整的就业市场，而是被选择过之后的剩余选项啊。所以呢，尽管在很多 HR 看来，转正实习期间可以同时准备考公和秋招，但是呢，可能很多同学们觉得根本行不通。你像暑期实习的6到8月，恰好与考公备考的时间重合，根本没有两手抓的可能，必须在其中一项上做出明显让步。他没有实习转正准备冲秋招的朋友，每天呢要投5家公司，而他自己呢可能连改简历的时间都没有。后来呢可能在这个秋招实习的过程当中，被工作和投简历不断消耗精力，同时呢由于被实习的公司承诺一定能转正，影响了面试状态，其他面试呢

也几乎都被挂掉了啊。所以的话呢，很多同学们呢也是希望呢，哎，可以自己稳稳当当的啊。那么比如说你像还有很多的一些同学们呢会觉得说，嗯，自己也想尝试去做自媒体，可能也有一些同学有盈利过啊，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账号啊会有一些定位问题，无法持续变现，流量呢也在走低，他呢也在准备自己的一些第二个账号啊，希望呢这些账号呢拥有更强更持续的一个变现的能力啊。如果说账号做不起来的话，他可能因为锻炼了很久也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活，甚至呢随时可以压缩他的生活成本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其实呢我们大学生呢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大家呢也不用就说是去刻意的困在某处啊，然后呢也会觉得说是我觉得啊，就是说不确定才是确定，你想着你一辈子吃一碗饭感觉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我觉得转岗的好处也是可以让一个人的眼界变宽，情商变高啊。所以的话呢希望就是不要太过于在这上面去打漩涡啊，因为我们呢可能作为毕业生来讲，就是很多事情可能也会去感同身受啊，但是呢不要气馁啊，我们一定要去接受这个世界的挑战。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如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小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3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很多朋友们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探讨到了大学生们的一些暑假实习啊，就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就真的感觉现在的学生真的好难呀，为什么很多同学大二就翘课去实习，就说大二不实习的话，大三根本不好申请中大厂，大家都不得不卷呀。也有些同学很困扰，现在211985出来的都难找工作，我们这些普通大学生又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想要去告诉大家啊，就是不要去被困在某一个阶段，我们也不要去感受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我觉得更应该感受到的是，我们应该享受当下，应该去看，那么这段实习经历带给我了什么？如果我能在此就是汲取到一些，收获到一些东西，哎，不管是让我的这个业务能力上升了，哎，我的这个社交能力也提强了，我觉得这都算是收获啊。然后呢，就是也不要去固步自封，就会觉得说，哎，那我就想求一个稳定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就是也不要去感觉去焦虑啊。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清晰地问好自己，你自己到底想去走一条什么样的路。那么比如说我们到了大三大四，哎，我就准备去考研，对吧，去晋升我的学历，哎，那我们就专心备考。如果说，哎，那我想去入职，想去工作啊，说是呢想去有这个目标的这个公司的话，那我们就去努力争取。如果说是，哎，准备去考公考编，那我们就提前去学习，提前去做准备。就千万也不要去朝三暮四，说是，哎，我既想要去大厂实习，哎，又想着一边备考，那么其实你的精力都被分散出去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有收获一个比较令你心仪的一个结果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放平心态，得问清楚自己到底究竟要的是什么，哎，这样的话我们的目标明确，然后呢才能去精准发力啊，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星象阳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我们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太坦白》，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OK 啊，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带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您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的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满房线由西向东，颐和小区附近当前环线538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看见延安直播，在下边留言。那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何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过去的四年，理想汽车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底盘、悬架、芯片和增程这些底层技术上。那最近发布的全新理想 L9 可以说是交出了第一份答卷，但是呢这两天他们又带来了基于全新一代自研技术的全新理想 L8， 这台车终于上线了。大家都知道啊，理想 L8 之前是六座车型，如今呢改成了五座啊，五座的布局。理想呢在发布会上也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因为他表示之前有不少的朋友都会向他反映这个五座的 L7 挺好的，但是旗舰感就差点意思了。那如果硬把 L9 改成五座，尺寸又太大，显得有点笨重，所以说他们想要一辆真正的配置拉满的真正的五座旗舰。那大家的行动理想听到了，并且呢付诸于实际行动。理想给全新的 L8 定了一个很高的调子啊，什么呢？舒适看齐迈巴和 GLS， 驾驶你得看齐宝马 X5， 智能水平你得去摸行业的最高标准。那新车型拢共就分了两款，偏向全能体验的 L8 Ultra 啊，首销权益价格 35.98 万，偏向极致驾驶的 L8 李维斯则是 41.98 万，这次一共只有这两个配置。首先我们来说理想 L8 Ultra 啊，可以说是给大五座带来了更加奢侈的一个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往的五座 SUV 第二排的乘坐体验往往都比不上六座的独立座椅，对不对？身体总会有一种窝着的感觉。那为了去解决这个问题， L8 从尺寸啊，先从尺寸上面开始下手。全新的 L8 车长5米135，比路虎揽胜和宝马 X5 还要长出70毫米以上了。车身的高度拉高到了1米8，坐姿和视野向全尺寸 SUV 看齐，再配合上2米的车宽和285毫米的胎宽，气场方面啊拉满了。另外车高增加所带来更加宽裕的头部空间，第二排呢坐高顺势就抬升到了360毫米，同时还标配了理想首创的叫做连排零重力座椅啊。当零重力座椅开启的时候呢，坐垫前面的连杆负责控制坐垫翘起的角度，而后面的连杆呢就可以让坐垫伸长，同时呢又会把坐垫后端抬起。这样的话就是当你靠背啊大角度躺下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什么，就不会出现顶腰的现象了。而且呢腿部伸长的空间呢也完全不受影响。那么这套机械结构让 L8 Ultra 的第二排它的靠背躺角就达到了55度。作为参考，迈巴和 GLS 的数据是 43.5 啊。在发布会的现场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1米83的同事去体验，可以很明显的能看到，就是后排躺平腿部仍然是有充裕的啊，依然是有充裕的空间和余量的。那么把视线转移到那些不容易察觉的细节上面，你就会发现

发现理想它在堆料上还是有着很深的执念的。 L8 Ultra 配备了峰值功率达到了4720瓦的叫做新环聚越音箱系统，一共27个扬声器，空调系统呢也做到了6分区控制，那其中前排按照上下左右4个分区，另外呢为了压低嗓音，理想呢给电动座椅、遮阳帘还有冰箱门全部都换上了成本更高的无刷电机，连雨刮片啊和雨刮电机也是自研的静电版本。这样的做法其实也不难理解，车内的静谧性提升起来之后，整车的高级感随着氛围的烘托，它会更上一层楼。再来看动力和续航这方面，它的账面数据也是好，非常好看的啊。首先配备了一块72.7度的 5C 大电池，纯电续航430公里，这是一台增程车型啊。官方直播实测跑出了439.7的这样的成绩，再配合上自家的超充站，10分钟就能够完成补能。在馈电的状态下，这台车的百公里油耗是6.2升啊。在发布会的现场，理想说今天他想代表所有的理想增程用户讲一句，就是增程的尽头并不是纯电，而是 5C 增程。 5C 增程绝不是一种妥协的方案，它只是把原本属于纯电的优点全部都装进来了其实站在理想的角度，430公里的纯电续航足以覆盖绝大多数人一周的市区通勤了，对吧？在节假日长途出行的时候，1000多公里的综合续航，再加上燃油补给的便利性，也能够极大的缓解续航的焦虑，也可以说续航焦虑直接没有了。再来看底盘部分， L8 Ultra 标配第三代双腔双阀魔毯空气悬架，而且令人意外的是什么？他们把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也做成标配了，最小的转弯半径只有5.1米。那么有了好开的底盘， L8 Ultra 在智能化硬件上呢也做出了全面的升级，辅助驾驶系统交给了单颗算力1280TOPS 自研的马克 M100 芯片去处理。那座舱内呢搭载的是高通最新的8797 MAX 的芯片，用来去驱动前排那块29英寸的 6K 屏幕，去保障交互的体验流畅感。这就是理想 L8 Ultra， 这次一共发了2个版本， Ultra 版本和 Levis 版本。 Ultra 和 Levis 可以说是完全两个东西，因为他们重点不在一起。那 Levis 怎么样呢？来欣赏一首歌。

来分享这首歌《我太笨》之后呢，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 Elba Lewis， 给大家来揭晓 Lewis 和 Ultra 之间的区别啊。Lewis 说完之后，哎，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在一台五座 SUV 上边做800伏的主动选驾？前段时间跟大家有讲过，48伏和800伏之间他们的技术路线的之间的争夺啊，答案在哪儿呢？答案在 Elba Lewis 这边。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啊，因为这一辆车面向的是那些真正热爱驾驶、愿意把握啊自己把握方向盘的人群。其实放眼全世界，大800伏主动悬架的五座只有两款，一款呢是全新的保时捷纯电卡宴 Turbo， 另一款呢就是 Elba Lewis 啊。传统的空气悬架哪怕配合了道路预瞄系统，大多只是在遇到颠簸前它提前调节减震阻尼的软硬，最终依然是要靠被动的物理压缩去吸收冲击的。而800伏主动悬架则是换了一套工作逻辑，理想在 Elba Lewis 的每个车轮上边都配备了独立的高压电机，在面对一些起伏路，它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而是像肌肉一样啊，用10000牛的力量主动去调整悬架的行程，再配合上285宽度的米其林 PS5 的轮胎，这辆大车它能够在颠簸中紧紧地咬住地面。那这种技术带来的改变也反映在测试成绩上面。 Elba Lewis 在高速双一线测试当中就跑出了1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 SUV 阵营里也是创下了全球纪录。

另外在现场李想更是十分自信地说道，说谁说理想没操控啊，13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超过了市面上大部分的超级跑车了已经。而且呢，理想还专门为了 L8 Levis 这套悬架推出了一个新的模式。什么模式呢？坦途模式。就是开启了坦途模式之后啊，车辆通过炮弹坑哎这些恶劣路面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去调平车身，带来更加平稳的驾乘感受。那么扎实的底盘能力只是 L8 Levis 的其中一面，在这台车上理想放进了四颗激光雷达和两颗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总算力呢就达到了2560 TOPS 了。硬件算力的溢出全是为了去支撑理想口中的啊巨身能啊巨身智能大模型。就两颗芯片它是有着明确的分工的，一颗呢是专门负责辅助驾驶处理车辆的行驶轨迹，另一颗呢它只负责车内的交互思考和执行任务，像我们人类一样去分析处理这复杂的信息啊。 Levis 呢在能够在几秒内完成思考，并且在地图上它会给出特别什么呢，特别顺路的导航规划啊，就比如说什么呢，现场也演示了啊，说老二在望京学芭蕾，老三在中关村学乐高，老四呢在啊马泉营打羽毛球，先去接老大，然后去接老四，再去接老三，最后接上老二，最后再去接他老婆，晚上还要给老四在三里屯过个生日，帮我规划一条啊最新的导航路线，是不是很复杂啊，这种混乱的连环指令。Levis 他能够在几秒钟完成思考，并且在地图上给出最顺路的导航规划，我觉得比我都强啊！真的是，你要给我这么一说说，老二在望京学芭蕾，老三中关村学乐高，老四在全马营打羽毛球啊，先去接老大，然后接老四啊，接老三，然后接老二啊，然后再接谁谁谁谁，然后还要干嘛干嘛？我可能前半段还行，后半段我直接宕机了。我说你什么啊，你再说一遍。所以呢你会发现就这套系统啊，它的我觉得是脑容量是非常强大的啊。也可以看到就是 Levis 和 Ultra 相比的话，它把成本是倾注到了机械素质和智能化上面了，这两款车差价在6万啊，这六万是完全转化为了800伏的主动悬架、双马赫芯片和四颗激光雷达，这就是差别。你要花40多万买一台5座的理想，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些性能过剩了，但是对于理想汽车来说，这台车是他们很关键的一步。在刚刚过去的2025，理想经历了3年来的第一个低谷期，全年汽车销量下滑了 18.8%，最终停留在40.6万辆，公司呢也陷入了什么呢，数亿元的经营亏损。2025年年初、2024年年初的时候，扭亏为盈，理想打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翻身仗。25年全年销量低迷，啊，把曾经啊扭亏为盈的状态再次变成了经营亏损。那面对同行业这种高频推新、价格施压，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 L 系列，它必须得找到新的销量增长点。那在上个月中旬的时候，对吧，主打巨身智能概念的 L9 Levis 开启交付，可以说是为品牌赚取了不少的声量，也让外界看到了理想依靠 AI 和新产品触底反弹的决心。再加上4月份交付量回升到了3.4万辆的水平，理想今年的状态逐渐回暖。那么全新的 L8 这台车同样也是肩负着扭转局势的任务，这台车销量表现会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一下。 OK， 马上要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了，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聊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了？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全新的理想 L8，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说点硬货啊。今年以来，车市的总体销量还是有着不小幅度的下滑的，但是新车上市的速度丝毫没有放缓，高峰时期几乎天天有发布会，甚至一天上市很多款车型，到现在来说也是这样啊。那这些新车大多都会成为车市惨烈竞争的背景板，而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其中几款黑马车型，看在如此残酷的乱斗当中，他们凭什么能够打动消费者。首先来说领跑 A10， 五月份销量22306辆，今年领跑的全年销量目标是100万辆，那这对于实现规模降本，在淘汰赛中最终活下来可以说至关重要。你要想完成这个销量目标，你就必须在 A0 级市场有所斩获，毕竟你像吉利星越、比亚迪海豚，这些可都是走量的大户了啊。不过呢，竞品们已经是占尽了先发的优势，领跑想后来居上就必须得有硬核的竞争力。领跑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用 SUV 去竞争轿车。领跑 A10 以 A0 级轿车的定价给到了 SUV 的形态，在空间和通过性上面它是具备了先天的优势，其次是空间。领跑 A10 在轴距相比竞品的优势不大，但强在哪？强在空间利用率。即便是1.76米的同学调整好前排坐姿。

0: 之后，第二排腿部空间还接近三拳，对于这个级别的小车来说，堪称是有点夸张。另外，空间上的第二个优势是什么？灵活百变。后备箱它掏出了一个巨大的下沉空间，这就是 SUV 相比 A0 级轿车所带来的优势。还有第二排的玩法啊，也是集成了各家所长。它的这个第二排空间啊，堪称什么呢？空间魔术师的飞度啊，它要相比飞度都更胜一筹。甚至呢，作为一辆小型 SUV， 它还能给到你什么腿托和脚踏，你就说这种百变空间谁能不爱呢？那么 A10 热销的三个原因什么呢？续航。同级的 A0 级小车续航大多是300公里起步，400公里版本基本上是主销车型了。A0 给到什么呢？403公里的版本起步，505公里的版本可选，而且505公里车型的起售价不高，7.68万。 SUV 的定位，百变的大空间，更长的续航和极致的性价比，这些都是领跑 A10 热销的原因。不过要说缺点，那肯定也有。低配版本95匹的马力，高配版本122匹的马力，动力方面不算强劲。除此之外，有些朋友也表示高速噪音比较大，后排没有出风口，全系没有无线充电，这些问题确实会影响使用体验啊。但你结合售价来看，其实也无可厚非啊。个人觉得品质和售后才是决定 A10 能否持续热销的一个关键了。再来看问界 M6，问界 M6 上个月的销量是18000多啊。 M6 四月才上市，五月就成为了整个问界品牌的销量担当了，并且拿下1.8万多辆的这个销量啊，只代表问界的产能，而不是 M6 销量的上限。 M6 能大火其实是意料之中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得从产品本身来看。那么就除了最近刚刚新增的入门版本车型之外，全系都标配了乾坤智驾、896线的激光雷达、空悬加 CDC、 全套鸿蒙座舱。那对比同价位竞品，产品力算是十分全面，没有短板啊。另外呢，从用户上来看，之前问界 M7、 M8、 M9 的目标客户都集中在35岁以上的中年家庭，而 M6 采用的大五座的布局，设计细节配色都会更加的年轻，而这种更小的车身在操控和驾驶感受上呢，也比以往的 M 系列要更加适合于年轻人啊，更加适合于年轻人。这可以说这也是 M6 它的一个底气。而且这种小巧的车身，它在操控驾驶感受上呢，要比以往的 M 系列更适合年轻人，因为它少了很多的传感，它会更加注重就是好开好停。那问界 M6 是直接吃下了25到35岁这部分对于问界来说以前啊绝对的市场空白，不但让 M6 获得了销量的提升，也会慢慢改变问界的品牌形象。那以前普遍认为问界用户的年龄段会偏大，但是 M6 给问界就带来了一大批年轻的群体，也是利于改变品牌的固有标签啊。另外呢， M6 最近还新增了一个亲民的纯电版本，售电的售价直接是拉到了22.98万，和老款主要的区别就是电池从100度的三元锂变成了81度的磷酸铁锂，同时取消了空悬和896线的激光雷达。说实话，这个价格还蛮有吸引力的，但是配置也很大手笔，该怎么选值不值？就看你如何去抉择了。来，进入5分钟的广告，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

0: 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OK，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分享完毕，我们来揭晓今天啊最后一辆销量黑马车型啊。这台车其实说出来啊，很多人会觉得，怎么是这一辆啊？好像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什么呢？别克致敬一汽，五月份销量7668辆，7000多的销量对于国产车型来说算不算多？肯定觉得不算多，对吧？但是对于合资新能源车，这绝对是黑马了。别克致敬一汽4月才上市，5月可以说是它的第一个销量完整月，7000多的销量算是开门红了。那从品牌上来说，致敬还是个新人，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靠的就是产品和价格上的硬实力。首先，致敬虽然说是别克旗下的新能源品牌，但是全程是由什么呢？泛亚本土团队主导设计的，是合资品牌充分利用本土供应链和技术，同时又坚持合资品牌的品质和服务标准的典型案例了。最重要的是，定价上完全是看其自主品牌，他放弃了合资品牌的溢价，比自主品牌更卷的价格入场。那作为一台4.9米的纯电大五座，它的起售价不到16万。那对比同级比亚迪日产的 NX8 领跑416上界 H5， 致敬一汽在智能化上已经是不存在短板了。首先配备了激光雷达和基于 Momentum R6 强化学习大模型，支持城区和高速 NOA。 三电上呢，通过和上汽的合作，纯电230公里的续航，亏电只有 5.32 升的油耗，是完全看齐了自主竞品的啊。另外，相比自主竞品的优势则在于什么呢？它在氛围感的营造，在底盘的质感以及稳定的品控上边，这就是它的硬实力。另外呢，致敬一汽也摒弃了合资车型在配置上抠抠搜搜的传统啊，基本上入门即满配了，前排的加热通风按摩，第二排的加热通风，这些全都是标配。那么一汽它也有自己需要面临的挑战，挑战在哪儿呢？销量能否继续，能否度过很多人说的这个新车效应死亡谷，这就要考验车主的口碑、后续车型的改款以及如何应对友商的降价。是没有想到致敬一汽这台车，你像目前三个配置啊，起售价15.49，之后呢有一个1600的超满配和1600超满配 Turbo 版本，是17.49以及19.49。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再去了解试驾一下。实在感兴趣的话，改天把这台车单独拎出来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OK， 以上呢就是最近上市的众多新车当中为数不多的几款黑马车型了。可以说是给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参考。那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算你了。

0: 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小心脚下，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0: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4: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0: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娜娜娜，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啊，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川松路由南向北目前缓行254米，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0: 14:04，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啊，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即将为大家分享到来自刘爽的《玫瑰窃贼》，那么这首歌也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啊，仔细听歌词非常的好听，让大家在开车途中不无聊啊，来听歌吧。

大家非常熟悉的飞鸟与蝉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今天分享到的歌曲。那么今天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非常经典啊又百听不厌的歌曲了，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共同合作到这首《如果爱忘了》。

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共同合作到的篇章啊。那么这首歌歌词也真的是写得非常的励志啊，就在勇敢过后一定会有万里晴空，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勇敢的人。那么14:23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的五分钟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

14:30，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在这个时间段，百度地图告知大家，目前滨河路由东向西是一个缓行路段，缓行552米。那除了这个路段呢，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来自多多的一首《猜》，送给你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

么骗，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

14:54，那么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游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

0: 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那么当前呢，延安全城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还有我们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3店通用的啊，以及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6月将近了啊，盛夏正酣。

0: 白天越来越长，夜晚越来越短了，那么日子呢也好像被拉得悠长而饱满。这样的季节最适合把生活过得松弛一点，读一本让人安静的书，或者是看一场让人开怀的演出。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份一静一动的夏日菜单啊。那我们先读一本刚刚出版的散文集，在文字里重新呢发现日常的闪闪发光，然后带大家走进一场即将在延安大剧院上演的相声盛宴啊。来自西北第一家民间相声社团真友社啊，首次呢登陆延安，150分钟的笑声专治各种不开心。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夏至刚过，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我们却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工作、通勤、家务、社交等等，日子好像流水一样过去了。那回头一看呢，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今天呢，想推荐的这本书，恰恰是在帮助我们打捞那些被忽略的日常。陶立夏的散文集《闪闪发光的日子》。那这本书呢，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26年4月出版的一本新书。那陶立夏是谁呢？他呢是一位作家，也是翻译家啊，译介过《夜航西飞》《安妮尔的鬼魂》等多部外文经典。他常年呢兼顾文学翻译与原创写作，长期呢浸润域外文学的经历，让他的文字呢带着一种独特的克制与疏离，不煽情，不说教，只是安安静静的把日子过给你看。闪闪发光的日子呢，它是一本生活自选集，全书内容呢大致分成三块啊，异乡旅途的风物见闻，书房灯下的读书随笔，还有居家日常的细碎记录。那这三块内容呢彼此穿插，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在看似碎片化的行文里呢构筑起了独属于作者的精神领地。但是书名才是这本书真正的精神内核。陶立夏呢重新定义了闪闪发光的含义，他剥离了世俗认知里的功成名就、人生顺遂的高光意象，把光亮安置在一餐一饭、一次短途出行、深夜翻出的片刻安宁之中。在他的书写里，晨光落在窗台，雨后街边的落叶，异国街角偶遇的旧书店，烹煮茶饮的细碎瞬间，通通都化作了庸常生活里的星光。那这种认知呢，精准地戳中了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痛点，内卷与精神内耗成为了常态。多数人呢困在通勤工作的循环里，默认平淡等同于乏味，执着于奔赴宏大的理想与遥不可及的远方，从而忽略了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美好。而陶立夏呢用这本书呢给出了另外一种生活的范本。生活呢，幸福的生活不必是向外去求索，向内安顿便能够在平淡的日子中发现专属的光亮。陶立夏呢不刻意的劝说读者要放下焦虑，只是平铺直叙的自己的生活状态。他呢用日复一日的阅读与独处的证明，安稳度日同样是珍贵的人生收获。今天是六月下旬，一年中最明亮的季节。那读完这本书，你会忍不住的想，也许闪闪发光的日子从来不需要去远方寻找，它就在你推开窗看见的第一缕晨光里，在你下班路上偶然闻到的

一阵花香里，在你翻开一本书，安安静静读完一页的那个瞬间。那今天呢，为这本关于日常与治愈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那这首歌的旋律温暖而坚定，歌词里唱道：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生活过得闪闪发光。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日农历五月初十。今天开展文明家风主题宣传。家风是家庭的精神底色，更是社会文明的根基。孝老爱亲，诚实守信，勤俭朴素，友善包容，都是值得代代传承的优良家风。平日里多陪伴家人和长辈谈心交流，以身作则，传递正向品格，用良好家风滋养下一代，共建和睦温馨的家庭。以小家闻名，汇聚社会新风。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

0: 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习近平2026年4月28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3: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那当前延安全城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个能让全家老小都乐开怀的好消息。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5: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让人很快乐的好消息呢，就是在7月18日啊，星期六晚上7点半，西北地区第一家民间相声社团真友社相声俱乐部首次呢登陆我们延安大剧院的大剧场。那真友社是什么来头呢？真友社呢，它成立于2007年9月28日，哎呦，这已经快20年了啊，是由西北相声名家、相声第七代传人横小珍先生等人创立的。那他呢是西安首家民间相声社团，也是整个我们西北地区的第一家民间相声社团。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先生担任名誉主席，著名笑星石国庆先生担任艺术顾问。那更值得一提的是，班主横小珍呢是把我们陕西方言融入到相声节目的第一人。那他呢把陕西话的韵味、观众人的幽默、琴风琴韵的厚重全部揉进了说学逗唱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陕派相声风格。那这次专场有什么看点呢？那本次延安大剧院专场演员阵容呢，老中青搭配合理啊，节目编排呢是张弛有度啊，有传统段子加新潮原创双向兼顾，全程呢无低俗包袱啊。

啊，全家呢可以放心观看。那年长的观众呢可以听到啊窃洗澡、洪阳洞等经典传统段子，感受到相声艺术的深厚底蕴。那年轻人呢则可以欣赏到融入当代生活笑点的新潮原创，笑点包袱接二连三。那我们最开始说了啊，是值得带全家人去看的演出啊。那为什么值得带全家人呢？如果说你正愁周末不知道带父母去哪儿，那带他们来真有社。老人家最爱听相声了，地道的陕西方言和传统段子，让他们找回年轻时的快乐。如果你正愁周末不知道带孩子们玩什么，来带他们来看真有社啊，让孩子们在笑声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这个比上补习班有意思多了。如果你正愁朋友聚会没有新意，那约上三五好友来看真有社，150分钟的笑声，什么烦恼都忘了。最重要的就是演出信息，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是在7月18日周六，晚上的7点半，地点呢就在新区延安大剧院大剧场，时长呢就是150分钟啊，2个半小时啊，这个笑点密集，千万别走神啊。票价呢就是60、90、120、160啊，那么这个优惠呢提醒是，7月17日前呢购票是8折。那么在演出当天呢就会恢复原价，那想去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延安大剧院的官方平台即可选座购票了。那这个票价呢也是丰俭由人啊，也建议大家提前买好，好位置先到先得。从陶立夏笔下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常，再到真有社舞台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笑声，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既在文字里学会了如何打捞生活中的光亮，也准备好了一场150分钟的欢笑之旅。我觉得真的生活其实不需要时时刻刻都惊天动地的啊，有一本好书在手，有一场好戏可看，有三五好友相伴，有家人围坐一堂，那这些寻常日子里的光亮加起来不就是闪闪发光的人生吗？7月18日延安大剧院真有社与你笑语相逢。好的，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赵露思的《有你在》送给各位。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陶立夏的闪闪发光的日子出发，学会了在寻常的日子里打捞属于自己的光亮，又一起期待了7月18日真有社相声专场的到来，准备在150分钟的笑声里治愈所有的不开心。那么希望我们都能在输液和笑声之间把日子过得闪闪发光。感谢各位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

0: 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呵，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

0: 犀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绝情。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我的坚持有人说没，就一如果非要我对他们说些什么。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我们的百度智慧地图呢，来显示目前呢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啊，整体的交通道路通行情况都是良好的，还是一个不错的消息。我的怀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举起，跟着我的 Only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看见延安的直播平台啊，在微信号里边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延安，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咯。同时呢，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今天啊，这个天气炎热，行驶在路面上的你们会不会被太阳晃得遮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呢？感觉墨镜还是会藏着一种误解，我们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都看成了单纯。第一种确实啊，就是无知型的单纯，没有见过复杂，所以它简单。你会发现一个人之所以不设防，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恶意，有算计，有人会利用你的善良。这种人很简单啊，就是一种上位的状态，没有受过伤，没有看清有些这个事情的灰暗面。这些单纯它是脆弱的，可能会随着年龄包括阅历的增长而消失。但是还有一种单纯呢，是进化型单纯，见识过复杂依然选择简单。这种单纯啊，往往是建立在丰富的信息之上，它可能比谁都清楚。这个世界这么复杂，这么不堪，也可能见过人性的黑暗啊，但是看清这一切之后，他做了一个选择，我不想让复杂改变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真诚的一方面。

怎么样，大家现在身边还有没有三四十岁依然单纯依然真诚的人呢？请珍惜你身边的那个人。因为你会发现啊，好像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直截了当的感情，不要藏着掖着了。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

0: 样驾驭新生活。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

0: 治便秘了呢。
1: 您这病够重的。
0: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1: 我还没说完呢。
0: 我早了点啊。
1: 哎，
0: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1: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0: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1: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0: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1: 为什么？
0: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日，农历五月初十。今天开展文明家风主题宣传。家风是家庭的精神底色，更是社会文明的根基。孝老爱亲，诚实守信，勤俭朴素，友善包容，都是值得代代传承的优良家风。平日里多陪伴家人和长辈谈心交流，以身作则，传递正向品格，用良好家风滋养下一代，共建和睦温馨的家庭。以小家闻名，汇聚社会新风。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3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

的爱心企业所提供的路况礼品，他们有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沿瑞幸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沿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提供的甜粥，以及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伯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价值99元的景美水杯。除此之外呢，我们每档节目还会有互动福利，有乾坤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门票一张，免费送给大家啊，大家就可以直接去我们的乾坤湾景区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的美景了。16:37，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战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妈怎么了？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
2: 我妈呢？
3: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4: 16:47，那么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

我们今天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30多岁了还那么的单纯。其实呢，很多人会觉得单纯在我们现代人看来，30多岁还单纯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但其实呢，为什么同样见过世界的复杂，有的人会变得世故，变得多疑，有的人依然能保持单纯呢？

比如说啊，当一个人不断的遭遇欺骗、利用、背叛之后呢，为了不再受伤害啊，他会本能的把自己变得也复杂起来。这个我觉得当今社会大家都能理解。你算计我，那我也得会算计，对不对？他人不可信，我对谁都留一手。如果这个世界套路太多，那我也得学会套路，用上套路。但是有一种人呢，他就是浑水照样流进来，但是他还是依旧单纯。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默认善意，明确反馈，但是他绝不记仇。我真的很佩服那些不记仇的人啊，就是30多岁依旧单纯无意识。他们不是不想防备或者不懂得防备啊，会觉得一直防御着别人是不是代价太大了。我们会觉得好像你会发现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成熟这个词儿被悄悄的换了概念。我们把世故叫成了成熟，把算计叫成了聪明，把谁也不信等同于清醒，把凡事留一手看成智慧。一个人如果待人真诚，容易相信别人，我们不会说他善良，反而会说他幼稚，不懂人情世故。

认清这个世界之后依旧保持单纯啊。我会觉得哎呀，道理我都懂，但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也确实会有恶意啊。难道我们都傻乎乎的不设防吗？当然不是啦，保持单纯啊不等于是天真啊无知。哎，我们应该把那个还没看见的小孩，他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能力，学会区分看懂和变成。看懂恶意是一种认知能力，但不变成恶意是人格选择。我会觉得就是可以防备别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啊。最后呢，我想说几句啊。我们常常认为成长是一个不断变复杂的过程，对吗？懂得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套路，沉浮呢会越来越深。我们老说这个人沉浮很深，觉得他深不可测。真正了不起的那个人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可能没有被世界伤害过的单纯的人，可能被世界伤的遍体鳞伤依旧单纯的人。这种单纯啊，就是我们成年人所拥有的特别高级的一种品质。

16:52啊，我相信大家都不想变成所谓的有心计、有城府的人，我们都想单纯的活着，单纯的生活。接受更多的善意，接受更多的爱意，我们依旧会保持单纯的心态，快快乐乐又一天。哎，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重的。希望啊，我们都是那个见过世界上一些不好的事情，但依旧心存善念的人。来关注到目前柳林路从七里铺大街到胜利大道，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边呢，现在有地下停车场啊，大家如果这个要接火车的朋友，就可以直接停下去了。这样呢，又方便又快捷，还不堵车。北大街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的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叫做《体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

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来喽。来了，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这个 BGM 一上场之后啊，我们两个就就位了。
2: 大王让我们来巡山。
1: 是的，谢谢各位，感谢大家呢如约而至啊，大声辣话话。
2: 是的，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辣话话。咱们赵金都来了，精彩组合就位了。
1: 是的，哎呀，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陆陆续续有人在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欢迎大家啊，这里呢依然是有掌声的
2: 啊。是的，
1: 好吧，
2: 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
1: 没错。
2: 然后大家走进直播间，拿起你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
1: 没错。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跟大家辣火画画，
2: 哎，辣
1: 画画，让我们的精神更状态更加好。
2: 辣画之前，我们的是延安人民的出行达子嘛，辣画之前我们先看路况。
1: 辣画之前呢，跟大家呢先来汇报一下当前延安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刷新完我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之后啊，我们看到一路大好，就上榜的路段呢只有三条，这三条呢分别都是一分钟
2: 啊，一两分钟就扫围车流是北大街沿河西路柳莲路，
1: 基本上是畅通的啊，基本上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好吧？好，更多路面消息我们会继续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
2: 是的，
1: 我们的热线也已经就位了，2820987。
2: 对，给我们报路况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见加关注啊。还有呢，就是给我们视频和抖音号都可以给我们发和我们互动。
1: 大家同步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2: 是的，
1: 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因为我们这里呢奖品还是蛮丰富的。
2: 谢谢啤酒瓶
1: 啊。下面的时间我们说说我们的奖品啊，首先是我们的路况奖品。路况奖品呢是由我们的百慕森系统门窗为大家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美的水杯
2: 一个，
1: 还有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粥
2: 啊，
1: 这个拉提之光延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2: 是的，
1: 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我们的延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以及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啊。
2: 是的，
1: 好，感谢以上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
2: 谢谢
1: 各位，谢谢。那我们的奖品呢还有什么呢？待会儿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啊，直播这个节目之后，哎，不是直播节目啊，那也不对啊，现在已经是直播节目了，对吧？就是进入到
2: 节目的正式开播以后啊，
1: 对，进入到我们的正题之后啊，来告诉大家
2: 啊，红街练兵场的百步穿呀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啊，没有了，
1: 是的，红街练兵场我们已经下架了啊，
2: 下架了。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声辣话话。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
2: 大声
1: 辣话话。为什么每次我们两个人我在说的时候就可以合在一起，只有你一个人说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说？
2: 你看刚才
1: 他好不跟我搭，
2: 这是个糊涂撇子，
1: 这是搭档吗？
2: 来就就
1: 一点没有默契感，
2: 来你就糊涂撇子。
1: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哎，爆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3: 给秋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不劲儿。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1: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2: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开。

0: family，
1: 我们是一家人。
0: 今天给大家通报一下啊，这节目一开始的时间给大家通报一下，我们这来空调了啊，虽然这个强度不是很大，
1: 虽然它这个不是很冷，但是它来了。
0: 你要知道啊，我们是一个大单位嘛，我们这个系统一开之后，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它面
0: 积大，你得容许它有一个慢慢上升的这个温度的一个调试的过程。
1: 我们是慢冷型，慢热型。我们这个空调是慢冷型，慢热型。
0: 慢慢来吧，慢慢来吧。谁让咱直播间大呢？对吧？你看我办公室多凉快，
1: 是吧？
0: 因为小嘛。
1: 小、是的，直播间太大了
0: 啊，挺好的，挺好的。
1: 都多嘛，都太多了，
0: 是是，又密封嘛，连个窗户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种高温天不是高温状态之下，跟桑拿一样的这个房子里面给大家上直播。
1: 是的
0: 啊，用尽我们的全力，为大家呢制造这种开心快乐和这种啊津津乐道的一些话题，是吧？大家是不是应该上个牌面呢？
1: 对，应该上个牌面。

0: 现在是中央空调，
1: 我说的对吗，姐姐？
0: 老三说一批空调，这是中央空调。
1: 我说的对吗？我跟他让跟你要牌面的，你不接我话你。
0: 我刚才不是
1: 你动不动你就问人家要牌面，我这么体面的给你要牌面，你居然不接我的话你。
0: 对着
1: 我这么含沙射影的给你要牌面，你不接我话，你这哎，真是的。
0: 哎，你说你这个
1: 上点牌面啊，亲戚们。这个走过路过的捧点人场，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然后还有什么？
0: 啊、
1: 有钱的捧个钱场，
0: 有
1: 没钱的
0: 捧个人场，
1: 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哦、
1: 啊，就这样了啊。
0: 嗯，
1: 好吧。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汇报一下近期
0: 高考分数出来了，明天了。
1: 对，明天就出榜了。
0: 啊、
1: 其实从23号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高考分数就陆续发榜了。
0: 啊，
1: 只是我们陕西省是明天发榜。
0: 啊，为啥？
1: 跟你说了，每个省区都是不一样的，还问啥？
0: 为啥陕西这么吃？
1: 嗯，为啥？
0: 我就听说人家都开心。
1: 为啥？你说为啥？因为你在调美颜，你把那个美颜调的忽闪忽闪的。
0: 哦，来，我再调。
1: 调的我们都不稳定。啊
0: 啊，
1: 就是这样。所以明天啊，
0: 刷到了，谢谢。
1: 明天我们陕西所有的这些高考的考生就知道自己的这个成绩了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预祝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分数，好吧？
0: 啊，
1: 咱不能说是都是那个什么，都考高分，但是在自己的这个合适的。啊，自己跟自己比的情况之下，都能考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来。
0: 是的，
1: 哎，
0: 对，就是跟自己比，
1: 嗯，
0: 啊，自己就不了。
1: 那么接下来之后，就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了，
0: 嗯，
1: 报志愿，
0: 啊，
1: 对吧？
0: 就是、
1: 报志愿，25号一直到30号，5天的这个时间，
0: 啊，
1: 最后落榜的这个最后关闭通道的这个时间是30号，
0: 我觉得，
1: 所以这5天的这个时间，家长啊，孩子是特别焦灼的。
0: 这5天可能就是
1: 我真的
0: 改变你人生一生，或者说注定你后面。
1: 真的建议大家啊，真的建议所有的家长还是要走这个专业的这些渠道
0: 啊
1: 啊，专业的一些报考志愿的这种老师呀，
0: 嗯、
1: 啊机构呀。嗯啊，或者是有一些咨询的平台，去跟他们多沟通、多交流，知道吗？
0: 因为
1: 我们每个人的知识面它是非常窄的，但是专业的人
0: 啊，
1: 他做专业的事情，
0: 对，
1: 他对这些
0: 术业有专攻，还是把专业
1: 他对全国的高校，
0: 嗯、
1: 对全国城市的一个分布是吧？学校的一个分布，高校的分布，
0: 专业的特长，
1: 然后每一个学校的全国的排名
0: 啊、
1: 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位次，
0: 嗯、
1: 能够精准的报到哪一所大学。这个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是了
1: 啊，所以也是要多方去那个什么去打问呀，去了解。当然有那种特别精明的这种怎么说，就是特别认真负责任的这个家长，可能在甚至是半年或者提前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开始给孩子做这个攻略了。因为是3+2了，新的这个高考，那么孩子们可以报考的志愿以及院校非常的多，
0: 嗯、对，
1: 非常多非常多。
0: 但是有的比如学校有名、可能有些专业不突出，
1: 嗯、
0: 有些学校一般，但是专业好突出。
1: 嗯，
0: 有那么有。
1: 新高考之后啊，就是最好的，就是这个改的这个最好的一个优点，就是孩子们报的这个学校院校多。
0: 多了啊
1: 啊，
0: 选择
1: 可以20-30个
0: 啊
1: 啊，都可以报
0: 啊。还有就是，其实
1: 有时候可以达到40-50个。
0: 这5天报志愿，就是注定、有的可能是就注定你后半辈子的职业规划。
1: 嗯，
0: 就后半辈子你学了什么专业，可能后半辈子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建议一下家长们啊，提前给孩子们做一个人生的这个规划。
0: 对、就是、
1: 啊，提前、
0: 啊。
1: 现在有的家长已经就是负责任到什么程度了
0: 啊？
1: 在高一的时候就已经给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心理测试？是职业的一个测试、你知道吗、然后对于他这个性格包括方方面面他的成绩、他的这个性格他的这个什么反正特别的多、然后做一个特别精准的这种测试完了之后呢、就会给你一个非常利于你在这个测试方面的一些精准的建议朝哪个方向去发展、那么这种非常有利于孩子今后的一个发展
0: 啊，
1: 所以好的一些家长，或者是有主见呀，或者是好家长啊，我觉得
0: 就是重视这方面的家长，
1: 一定啊，一定要给孩子提前做好人生规划，
0: 必须的
1: 啊，提前做好人生规划，
0: 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如果没有做好人生规划，那么这个节骨眼就是非常重要了，这个报考这个志愿就是非常重要了。
0: 反正祝我们孩子们都
1: 你要知道，我们那时候高考这个时候，咱们都是盲报。
0: 我不个就考虑个优势，
1: 对吧？
0: 老师听个
1: 知道了没？就是盲报。那你那时候都是中考了，你肯定没有参加高考，对不对？
0: 没有参加6分。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参加高考的时候，他都是盲。

0: 盲报你知道吗？就是不出成绩，你自己先给自己评个分儿，那能评准呀？
1: 整个
0: 根本评不准，你知道吧？然后评下来之后自己去盲报。现在就是，哎呀，这个高考呀，这个改革呀什么的，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科学，越来越人性化了。
1: 对对，就主要就是越来越科学，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些科学的给孩子们做一个研判和精准。好，
1: 反正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报到、这个、
0: 金榜题名，
1: 金榜题名都能、这个上到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喜欢的学校。
0: 对啊，首先要选城市，然后再去选你的大学，然后再去选你的专业。
1: 你看这个人哎呦，肉夹饼子，你咋好意思嘞？就给你鼓的620分，才考的360分哟、
0: 肉夹饼子是吧？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你看，真的是有这样的。就你别说，他不是说笑，还真的是之前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实发生啊
1: 啊、就高估了自己了，觉得
0: 我记得哪一次这个报告当中就是写到了，他说他们
1: 就股份不
0: 说家长最后还翻了一次卷子，你知道吗？孩子因为孩子估的分特别的高，结果就家长就死活不相信孩子能考那么少结果就翻了一次卷子，还申诉了一下，翻了一次卷子，还真的是没办法，就是那样，
1: 咋
0: 好吧？
1: 你说。
0: 来吧，送一首这个喜气洋洋的歌吧，好不好？送一首喜气洋洋的歌，因为明天发榜了嘛，对吧？成绩就出来了。来，我们听一听，这个
1: 南小娥
0: 的歌，有没有什么欢快一点的？
1: 他的歌是情歌，
0: 都是情歌吗？
1: 他的代表作就是《死了也要爱》。
0: 哎，还有呢，《贺喜过大年》是吧？还真的没有什么，
1: 看见谁都不如你，这首歌也好听着了。
0: 那就不一定喜气洋洋的歌了。那节目最后吧，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送给所有的这些孩子们一首比较励志的歌曲，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来，好不好？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送给大家，这首《端起酒杯想起你》，
1: 可以走起。

0: 来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南小娥的一首《
1: 端起酒杯想起你》。
0: 哎，他的歌好像都是这种
1: 温柔的、快乐的。
0: 不是不是，我说的意思是舞曲。
1: 对对，在这广场舞，
0: 广场舞，广场舞的那个节奏。所以我一听他的歌，我不由得就想律动。挺好的，挺好的。这样传播率也挺高的。最起码他在大妈大爷的这个，对吧？广场舞的这个圈子里面，对不对？一响起的歌都是他的声音。
1: 谢谢行序，
0: 都是他的声音啊。好，谢谢大家。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南小娥的一首歌曲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播放的是陕北民歌。其实我们这档节目
1: 陕北民歌首唱的，
0: 对，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传播陕北文化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就是以陕北歌、陕北人、陕北的事儿、陕北的话、陕北的文学、陕北的文艺、陕北的文化，
0: 是的，是的，是的，的
1: 就是跟陕北有关的一切，
0: 对对对对对，
1: 包括陕北的
0: 美食，主要是在陕北发生的，包括我们延安啊、当地发生的一些故事，第一时间由我们两个
1: 对
0: 传播给大家，
1: 是的，我们就是转述者，这个主持人就是对陕北的故事。第三转述者，
0: 对，
1: 所以你们有什么好的故事啊，就比如说是你看，
0: 就是我们俩知道之后呢，给大家就传播出去了、给大家说道一下这件事儿。
1: 对啊、不是，你这个话一说感觉我们俩一旦知道就是叫传播出去。
0: 哎，你快快看看看我们的粉丝说什么，这个漂亮
1: 啊，
0: 看见了没，显脸小
1: 啊，显小
0: 是吧，
1: 显年轻
0: 啊，显小，
1: 好吧，
0: 那
1: 没办法，
0: 这个清晰度很高、看见了没，
1: 手机的有问题，这个手机的
0: 手机的问题，
1: 对，
0: 你看手机，你把那脸弄的就是圆的呀，跟个包子似的，
1: 我到时候瘦脸来了，包咋就瘦不下来，
0: 哎呀，你那个调的呀，
1: 我刚才都调了半天，都让瘦脸来了
0: 啊，
1: 但是不知道为啥，
0: 好，所以还有一种方式啊，
1: 文化精神方面，彩文姐，
0: 对，大家
1: 三句就提美食，你走开。
0: 但是还得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想要知道延安新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一定要关注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我们各个端口，比如说我们的延安融媒观察啊、延安融媒观察，我们的延安短视频，对吧？延安新闻，对吧？还有我们的看见延安，
1: 哎，你不要说
0: 是不是？
1: 二三里也可几次。
0: 这个就是我乐地儿啊，这个就是
1: 你就是乐地儿，
0: 乐地儿啊，乐地儿，对了，
1: 乐地儿不是捧过 cake 了？
0: 对对对对对，啊，乐地儿，
1: 欢迎乐地儿啊。
0: 没错，
1: 就两边跑着吧。
0: 欢迎我们的乐地儿，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走进直播间。大家呢，点一波免费的小赞赞。
1: 是的，点点。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
1: 肉夹饼都是好孩子，
0: 对，
1: 天天坚守岗位
0: 啊，
1: 真好。
0: 你说点那个什么有含量的事儿吧。
1: 我说点啥有含量的事儿？就说一个是关于高考的，再一个是关于你看我一说三句又不离吃的了。
0: 哎，你又准备说啥吃的呀？
1: 吃的今儿不说，就是说说少吃减肥。
0: 不是，人家刚把你点名批评了，对吧？说你三句不离美食，你好歹那个装一下嘛，你连装都不装。哎，好吧。你说吧，你说少吃吧，
1: 怪不得叫肉夹饼子说，看我刚才咋说的。
0: 看肉夹饼子呀，
1: 我今儿整个准备给你们拉一下道德经，说让少吃。
0: 不是，我们这档节目啊，就是我以后就想了，就是基本上就是彩文姐姐的专属频率。专属节目你知道吗？啊，里面所找的一些内容基本上都是他天天关注的。
1: 哎，不是
0: 吃什么少吃什么，多吃什么，想吃什么，能吃什么，什么最好吃，反正就是跟吃有关的啊，三句话不离吃。好吧，你说少吃吧，你说怎么个少吃法。
1: 肉夹饼子，你也瘦的好厉害！
0: 不是你差不多一点，你就说，你说你少吃，就是你少吃，你不要说人家道德经说是要少吃。
1: 我最近少吃，
0: 还上升一个高度
1: 啊，
0: 动不动还上升一个高度。
1: 你看他排开我了，人身攻击，说看我这个身材，人家还以为我是个卖肉夹饼子的。你是个卖肉夹饼子，你吃到瘦到哪里了你啊？花仔。彩文这个笑太治愈了。 点好，就为了让你们开心。
0: 谢谢啊，谢谢，给我们一下1000赞就点过去了。
1: 哎呦，
0: 感谢
1: 乐弟是个好娃娃
0: 啊！谢谢谢谢乐弟，
1: 你们发财的小手一定会财源广进。
0: 你说不说少吃了？
1: 说了吧，
0: 说就赶紧说。
1: 人说好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就藏在吃饭这点小事里，吃饭真不是小事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想不通，为什么吃的越饱日子越乱，过得越丰盛身体越疲惫。你吃的越丰盛身体越疲惫。
0: 嗯，
1: 为什么这个2000多年前这个道德经已经戳破这个人间真相
0: 了？为什么、
1: 内耗疲惫失控本质都是过度索取。
0: 嗯，
1: 你吃的多了。
0: 嗯，
1: 世人都在拼命进步疯狂犒劳自己啊，唯独老子劝人，就是老子劝人。
0: 到底是老子还是
1: 老子吧，
0: 老子。你说对啊，
1: 就是老子劝人说是你骗你
0: 教职不同
1: 啊，
0: 啊音调不同、结果不同啊，
1: 对老子、孙子都该就是那个墨子，就是这些吧、
0: 哎、
1: 猴子那老子就跟写道德经那个人吧
0: 啊、
1: 哦、
0: 思想家、
1: 他让节制让解法让少吃、少吃不是委屈自己了，是普通人最便宜最有效的改变命运的办法。
0: 嗯，
1: 哎呀，谢谢美羊羊大码女装、
0: 嗯、
1: 买大码女装就到华润万家美羊羊专卖店去啊、
0: 哎、
1: 对吧，比如说吃的太好了是一场稳柔的骗局，所以《道德经》第12章就有句道破现代人的通病，五味令人口爽，
0: 哎，
1: 对吧？很多人觉得口爽是个什么意思？不是舒服，是败坏，是失衡，是失控，酸甜苦辣咸，外败美味堆叠，看似享受，实则是慢慢摧毁你的味觉、你的身体和你的血性。所以你不要胖起来，就瘦吧，瘦吧，瘦吧，好吧。来、广告又来了，广告后来我们跟大家拉一下，为什么要少吃？
0: 好的，我们一会儿见啊。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去过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
1: 啊、
0: 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啊！
1: 交通音乐广播啊，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浪画画。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先了解路况。
0: 好，半点回来之后呢，来看一下当前沿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啊。嗯、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沿河西路堵了1.01公里，
1: 26分钟比畅通的时候
0: 啊。啊多个26分钟啊！来，惠泽路呢是由南向西堵了276米，
1: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堵了779米，
1: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7分钟，加重的趋势。以上都是加重的趋势
0: 啊！沿河东路呢当前是堵了796米
1: 啊，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是的，其他各条路呢基本上畅通啊，大家放心来行驶。还有缓解的一些路段，
1: 稍微有点大
0: 啊，是不是？还有缓解的一些路段啊，
1: 对。
0: 好，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吧。辛苦各位了，
1: 是的。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乾坤湾景区的门票要送给大家啦。
1: 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如果你想要，你就私信把你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发给我啊。发给我就说我要去乾坤湾，我就会送你的。
0: 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进行节目互动，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吧？
1: 对
0: 啊，大家呢都可以发送我要去乾坤湾，然后呢。哎，然后我们就会帮大家去记录下，哎，个人的信息，个人的信息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号，
1: 是的，
0: 好吧？还有个人的真实的姓名，
1: 对、嗯、对 对, 对，
0: 好，
1: 真实的姓名就是和身份证号码，为啥了？要把要输进去，你去了就刷脸过了就行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给人家景区发了啊、哦，
0: 没错，没错、哦，是这样的。
1: 谢谢宝塔峡的青绿画卷。
0: 好，回来之后呢，还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咱们的蜗牛宝宝的送水啊、桶呢全部换成了新桶了、
1: 哦、
0: 上面呢都是有我们的标志的啊、
1: 哎、对，有
0: 首先是有 FM 987的标志，
1: 哇，
0: 然后有我们蜗牛宝宝的标志，然后有我们这个、智力残障及亲友协会的标志，
1: 哇，
0: 三方标志啊，认证，
1: 对，
0: 好吧，
1: 就是你喝的那一桶水就是献一份爱心，
0: 对，没错
1: 啊，你喝一桶水就献一份爱心，
0: 而且买的多，这个他就是买票买的多的话，
1: 他有优
0: 惠，他这个价格呢更便宜、啊、
1: 我已经给我们办公室都说好了，
0: 他一桶水好像是10块钱是吧？
1: 10块，零卖是10块，
0: 10块，然后呢你要买的多的话。6块钱
1: 啊
0: 啊啊！我们那天说真的是有点太便宜了，8块其实就差不多，
1: 6到8块，
0: 或者是
1: 4场杀价，4场价，
0: 天哪，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的，
1: 我们已经团购了，我已经给办公室说了，然后他会那
0: 很多人通过我们的节目啊，知道了蜗牛送水，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一些宣传的这种力量啊，也是让很多的喜欢做公益的这种企业和个人都加入到了我们的蜗牛计划行动当中，谢谢大家。
1: 力量是强大的，
0: 没错，
1: 就会那个啥。
0: 我们的蜗牛计划啊，下设好几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蜗牛推推车，
1: 推推车。
0: 大家在夏天了嘛，公园呀、广场呀、
1: 冰棍
0: 啊，公园啊、广场上面看到我们的蜗牛推推车，上面就写个蜗牛推推车，然后有交通音乐广播的标志，
1: 对
0: 啊，然后有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标志，你们都可以去买，里面呢有就是买一些夏季的冰凉的这些产品，
1: 对对对啊，对。
0: 然后还有一个项目呢，就是我们的蜗牛送水啊，蜗牛宝宝送水
1: 啊，专线啊，
0: 送水。
1: 我留了高老师的电话，让办公室去联系。
0: 你不用留高老师的联系电话，你去直接联系他。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电话号码，
1: 就那个电话，那不是高老师吗？
0: 不是，不是高老师，他们有专人负责。你们知道为什么有这智力残障及亲友协会呢？
1: 啊，
0: 就是这个协会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蜗牛宝宝的这个家属在负责孩子们的起居，
1: 对，就这个
0: 对接，对，
1: 4402159294402，
0: 15909114402啊，
1: 我还写了个29114400，
0: 是的，是的，是的，不是高老师，是家长，是家长，
1: 没关系，反正就是打通了，到时候因为我们的水是一批，这一批喝完了，我们就不要他们
0: 这些家长现在啊，对高老师的工作，甚至是对于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这个工作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个蜗牛计划，他们看到了孩子的变化，
1: 对，
0: 他们知道了孩子是可以被社会接纳的，
1: 是的，
0: 也知道了在18岁之后，这些宝宝们成人之后啊，成年之后，社会不会去负担他们了，
1: 对，
0: 啊，就是国家不会去负担他们了，然后怎么办？只需要、只能是自力更生，
1: 对，你知道我们之前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很愿意换水了？ 就是因为之前那个灌水的那个大叔，
0: 嗯，
1: 我跟你说，就不管不分时间地点，一来里蹭就没推开，不管你是开会了还是拉事了，或者你正坐着了，擦就没推开，敲都不敲，进来就跟到进他们自己家一样，不管你是里头坐着，
0: 对，这就是企业管理方面的一个漏洞，
1: 一点素质都没有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直接就把他吼了一气。我说你再下次就不要给我来送水来了，没把他吼了一气，
0: 对吧？
1: 哦，
0: 欢迎我们的服务人，两位美女，下午好，辛苦了，不辛苦。
1: 不辛苦，我们应该做的。
0: 我们上节目真的是非常开心。
1: 是了，
0: 啊啊，
1: 因为有你们和你们说了，然后我就觉得
0: 没错，
1: 咋这样了？
0: 嗯，
1: 他就给了我们那个办公室，我们该还有那个通行卡了。
0: 嗯，
1: 拿那卡就横抽直撞，然后就我看蹭就一把拉起来，拉起来就说有水了，那看哈，棒给你灌进来，这就得了。
0: 对，你看你看，
1: 就真的就，
0: 这就是一个细节决定你这个企业的成败。
1: 打死都不要他了，
0: 明白了没有？所以你看，我们蜗牛宝宝如果进到你的这个家里的时候，孩子是会抱着桶的，有时候他颠不起来，家长会在一旁辅助，就是为了去锻炼他。
1: 对，
0: 然后去了之后进到这个家门之前，他们会戴鞋套，会拿着咱们的这个湿巾把桶口全部擦干净，然后桶开之后给你安装上之后，对，给你安装好之后，再拿咱们的湿巾给你擦拭一遍。
1: 好啊，是的。
0: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的蜗牛宝宝真的是非常非常注意。
1: 所以我说，赶快就把这个水，这批水，不是送下来一批水，送完我天天盯着了。
0: 你看，
1: 绝对再不让。
0: 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有很多的爱心企业。首先，我就知道小胖他就订我这个蜗牛宝宝。

0: 送水了。
1: 我们底下的商场
0: 是一桶两桶都可以 啊, 啊，不在乎多少，只在乎你给他一个锻炼成长的机会，
1: 对，
0: 和社会接纳的这个机会，
1: 对 对, 对, 对，
0: 好吧，
1: 对 对, 对，嗯，是的。
0: 你还说少吃吗？
1: 是少吃就少吃吧，
0: 少吃就少吃吧。
1: 现在人的焦虑都是吃出来的，你看。油皱、盐皱、暴饮暴食、熬夜不对啊，嘴巴痛快，缺铁，
0: 是的，哼、啊，而且呢，他每次出去都会带很多很多的吃的回来。
1: 嗯，我带回来
0: 各种好吃的，
1: 尝的嘛，我每次
0: 各种好吃的。
1: 这次，
0: 所以你就想象一下，
1: 贵呀、啊，我这次、
0: 不是不跟贵贱没有关系，跟个人喜好非常有关系。
1: 我这次光特产买了1000多块钱，因为牛肉干真贵。嗯、哦，就是，所以就是，
0: 但是啊、对，但是好吃是吧？
1: 对呀、啊，
0: 啊，也没办法少吃是吧？
1: 还减肥嘛？啊，
0: 吃饱了才有力气健身加油。
1: 不是，我饿了、我就吃上一个牛肉干就 OK 了嘛？嗯，
0: 就你确定你 OK？ 嗯，
1: 反正最短时间 OK 着了，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哎呀，
0: 说的超级对，是的，是的，说的超级对啊、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嗯，
1: 对对。就是就横抽着状况，就从来都没有见过送水的就给他扛定着的，我个你这次就没给你推、
0: 啊、好了，说过去咱就不说了 啊, 啊，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好吧，
1: 他说是要礼貌了、
0: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已经说到了，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1: 啊、是的，嗯
0: 嗯嗯嗯，当然彩文姐姐说了要少吃啊，少吃少吃，我们都少吃点吧，好吧，
1: 他都是吃饭都在自欺欺人，为什么呢？然后呢就是短短是个字儿，百分之九十的生活假象，就是温饱就足以，但是可多人要吃到饱腹、跟风吃喝、炫耀美食，填补情绪，缓解空虚。现在人吃饭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满足感官的虚荣。你看打卡网红餐店，跟
0: 你就跟着去，对吧？
1: 心情烦躁就暴饮暴食，压力大就吃宵夜。我根本不敢这号，我要敢这号啊！我跟你说，我这三杯经上去了。我就
0: 不是放下碗筷之后，我在想还拿再弄什么垫吧垫吧，
1: 胖人
0: 再吃点什么零食。
1: 人说瘦人吃一点就饱了，胖人吃饱还能吃一点，就这样子的，
0: 好吧？千万不敢让肚子撑满了，脑子却空了。
1: 对，
0: 好了，来进广告了，一会儿见啦。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但是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日，农历五月初十。今天开展文明家风主题宣传。家风是家庭的精神底色，更是社会文明的根基。孝老爱亲，诚实守信，勤俭朴素，友善包容，都是值得代代传承的优良家风。平日里多陪伴家人和长辈谈心交流，以身作则传递正向品格，用良好家风滋养下一代，共建和睦温馨的家庭。以小家闻名，汇聚社会新风。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姐，这个栓轿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这个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太美了。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谢各位，感谢大家呢如约而至啊！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
1: 是的，这里是 FM 98.7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辣话话。
0: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们的
1: 精彩组合。
0: 对，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福福人说了，我每天呢吃3顿饭啊，晚上6点之后呢就不再吃任何东西了，所以他的这个身材管理还算可以。
1: 对，他身材还可以，标准着呢。
0: 然后说是去小区下去是散步嘛啊？
1: 我是对自律。期非常自律，一旦有应酬一动就把一个礼拜就
0: 哎，你这个自律期。

0: 还分个这个时间段呢，是吧？这个自律期就啥时间？告诉我，
1: 就是
0: 自律期。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时间啊？自律期就是中午的2点到4点啊。这个然后时间的时间啊，其他的时间就是不自律时间，不自律期啊。
1: 不是，我减肥的时候其实还可认真了，也能减下来了。但是你只要一有应酬，几天打乱了以后，就又放飞自我了，就可难了，知道。对，人在讲
0: 那你那叫自律啊，人自律就是说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习惯，
1: 好
0: 健康
1: 啊。我错了，我
0: 还自律期，你那自律期以后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好，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陕北话的文学解读。
1: 啊、今天说个上街，
0: 那、有趣的方言上街、
1: 在很多方言里，这个街道的街都街。大街就大街，
0: 大街，
1: 大街上，在大街上，克拉克呀，上街上北土牛、
0: 是
1: 我们老家
0: 也说街，
1: 是吧？
0: 啊、你看它离韩城比较近，韩城那边也说街，所以我们就说街。对，
1: 我记得那个黄梅戏里头，
0: 嗯，
1: 就喊回九里老李家园，里头它有个街。上街的街，
0: 你把它唱一遍，咱们听一下。但是哪一句说了这个街了？
1: 谁知红人共光人，红人如我，这不花好啊，好几千呐、我也曾打马欲改钱，对对，我也曾打马欲改钱。
0: 改，终于把它唱出来了。对，你看这个黄梅戏里面，他把这个街也说改。
1: 改，
0: 你确定那里面那是街的意思啊？
1: 是改街，就皇帝的那条街上嘛，御用的那条街上是念改，就是改
0: 吗？
1: 啊，念
0: 改。你看。
1: 安徽，
0: 所以这肯定是个古语，
1: 它就是古语，
0: 它就是古语啊，这个街就是古语啊，
1: 所以上街就听见很亲切。
0: 对，别人都说了，哎，你给咱们说一下你们啊，这个陕北这个文化有多么的厚重。我走，我们上街去。
1: 对，它改了，
0: 是这就给大家说到了我们厚重的这个陕北文化。
1: 所以资料显示，街在周古汉语中啊，声母是街，歌韵母是街，哀街
0: 啥意思？
1: 普通话变成了街所以明清以后浮化影响前面这个街变成了街，所以以前一直念改明清时候成了街，但是、只是类似的有还有比如解方言里头念改，我的孩子
0: 改开，
1: 你个改开，
0: 改对改
1: 香港也说改，对
0: 对
1: 改嘛，对铺改香港人骂人是扑街，你这个扑街就是扑街货，这个扑街货，是的，
0: 对，你看，这就是南北的这个又是
1: 陕北方言和粤语可多可像了，还有个安徽话可多可像了，
0: 就是有极个别的这些字吧，字音发音还是保留古语嘛，保留下来了，
1: 是的。
0: 来吧，
1: 他们的二道街。
0: 好，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街有趣的陕北方言，来，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吧。
1: 走起
0: 啊，孩子们，希望你们都是那一颗最闪耀的星星。
1: 对，
0: 明天出成绩为孩子们加油，
1: 加油！都说街，比如

0: 喜儿好听的歌曲、哦、啊，
1: 乌云
0: 啊，
1: 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0: 对我们比较熟悉的一首歌曲
1: 啊，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逃跑计划带给大家的 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对，
1: 来，
0: 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声拉花花又到这里和各位说再见了，
1: 没错，
0: 感谢大家的留守和陪伴，我们明儿见、
1: 嗯、好，稍后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周三之大白说健康，
0: 好，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刚刚开播的时间段，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五分钟之内延安市区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更新。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要提醒大家，包南线由北向南，从黄蒿洼路到杜公祠路拥堵892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367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22分钟。除了这两个路段我们刷新到车流量比较大的拥堵状况，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基本在5分钟之内大家就可以顺利通过。那刚刚说到的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包南线由北向南，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那整点的时段，除了要带领大家关注了解沿安市区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大家参与到987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欢迎大家通过订阅号来搜索关注沿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沿安，在线通过评论区互动留言，两种方式大家选择一种自己比较喜欢比较便捷的，参与到直播节目的互动，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送出的路况奖品。关注一下送出的路况奖品都有哪些。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要感谢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白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儿，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最后感谢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提供的洗车券。我们的路况奖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那另外提醒各位，参与到987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小雨或阵雨，温度16到30摄氏度。继续提醒大家，明天可能会降雨，希望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好雨具。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8，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我们在每周周三的直播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共同关注和了解有关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共同开启的是我们的板块健康大讲堂。每周周三在健康大讲堂的直播板块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各科室专家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讲解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知识。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延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宋婷婷主管护师以及张健健主管护师。首先有请两位护士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987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安市中医院针灸科的宋婷婷。
2: 987的听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张健健。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在看到健健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梦回去年啊，基本上咱俩每年到了这个阶段都要会面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咱们针灸科对于各位常见病以及我们当下如果要适应时节调理身体可以去选择到的咱们针灸科的一些项目。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三伏天中医特色疗法，祝您温阳驱寒调理减重。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自己的问题在线向我们的做客嘉宾提出。在分享今天的主要内容以前，还是要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客直播间两位嘉宾的个人简介。宋婷婷，延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管护师，陕西省中医药护理骨干人才，中医护理专科护士，陕西省针灸学会第一届针灸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保健学会中医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针灸学会第一届耳穴诊治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第五届护理专委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我们的宋护士他比较擅长药物罐治疗痹症、督脉灸疗法改善背部寒凉以及体质的调理，还有耳穴贴压加穴位按摩治疗青少年假性近视，火龙罐疗法治疗虚寒型的疾病，虎符酮刮痧疗法平衡火罐、中药泥灸等各项中医操作技术。欢迎宋护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另外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管护师张健健。张健健师承耳穴专家薛定明教授，陕西省康复专科护士，中医健康管理技术资质，中国针灸学会会员，陕西省保健学会中医保健专委会委员，延安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委员，先后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修学习，多次参加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并取得多项技术资质，多次被评为医院先进个人及中医先进个人，参与多项新技术的申报，擅长火龙罐疗法、刮痧疗法、各项灸疗技术改善背部寒凉以及体质调理，耳穴贴压加穴位按摩治疗青少年的假性近视。那听到这儿，大家对于我们的两位特邀嘉宾的个人简介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尤其刚刚提到的两位主管护师他们各自比较擅长的领域。

0: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看见也安视频号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留言区，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那在节目开端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了，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三伏天中医特色疗法，助您温阳驱寒，调理减重。我们都知道，随着小暑大暑的到来，三伏天也要正式来到。中医里三伏不光适合防暑，更是冬病夏治、调理虚寒以及改善亚健康的黄金时期。三伏天我们的人体毛孔是张开的，气血通畅，做温阳通络的中医理疗，排寒湿、增强体质的效果就非常的好，这样的话就能够为我们的秋冬健康打好基础。我们首先让两位中医护理方面的专家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延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三伏天主推的督脉灸、温阳罐以及腹部推拿、拔罐减脂这三大特色疗法。那首先我们让婷婷给大家讲一讲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它和我们的身体健康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1: 三伏呢，主要是调理的核心，就是借着我们的天地阳气，补足自身正气，去除积攒多年的寒气。核心呢，主要是依靠天人相应、冬病夏治的中医思路。第一，三伏是一年阳气最盛的时候，顺应冲夏养阳的说法，我们皮肤毛孔打开，气血流动顺畅，阳气都浮在体表。第二，看着外面很热，但身体内部脾胃阳气都比较偏弱，再加上大家贴贴吃冰吹空调，寒气呢很容易积在体内，变成一个外寒内热、外热内寒的一个现象，这就是我们冬病各种虚寒毛病的一个根源。第三，所谓的冬病就是一到冬天就发作加重的一些虚寒性问题，像我们的老慢支、哮喘、过敏性鼻炎、关节痛、痛经等。夏至呢，就是趁着三伏阳气足，用艾灸这类方法温补阳气，把深层寒邪排出去，主要提高我们的一个抵抗力，让我们冬天少发病，症状变轻。这也是中医没生病先预防，生病及时调理的一个治胃病理念。
0: 对，
1: 我们简单的来说，冬病夏治就是借着夏天天地和人体最旺盛的阳气，把身体里藏着的寒气排出去，补足我们一个自身的阳气，从根源上减少冬天虚寒病的发作。
0: 对，其实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可能这种情况大家在秋冬天的时候相对来说感受没有小孩这么明显。
2: 对，
0: 对于小孩来说，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一到了秋冬季，孩子的发烧啊、感冒啊这种次数相较于我们的春夏来说就会比较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有很多相关的疾病预防最好的阶段就是在我们的三伏天。那在这个阶段，那等于给你的身体上了一层保护屏障，让我们在秋冬季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抵御严寒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入侵。这就是咱们老古人流传下来的冬病夏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让张健健给大家讲一讲咱们中医医院针灸科都有哪些适合三伏天的特色疗法。
2: 我们针灸科呢能做的一些中医理疗项目很多，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艾灸、督脉灸、蒲灸、八髎灸，还有我们膝关节的艾灸，还有我们的腹部温阳罐、耳穴贴压、三伏天等。艾灸呢是我们温补阳气的一个基础，而督脉灸又叫长舌灸，被称作是我们灸中之王。操作的时候就是将我们的艾灸铺在我们整条后背的脊柱上，然后铺上姜末，点燃艾绒，它的样子就像一条长蛇爬在我们的背部，然后灸量比较大，对一些寒凉怕冷的患者有很好的效果。
0: 对，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已经在朋友圈看到不少你们的同事
2: 对
0: 发的这个患者 在灸督脉灸的图片，整个看到之后首先就会让人觉得大下功夫。
2: 对，
0: 因为这个背部上我们用到的材料也很多，
2: 对，
0: 而且再结合你刚才说到的它的功效，更好的来帮助大家补阳气啊。
2: 嗯，
0: 那在三伏天做督脉灸的效果是最好的，这个也是你刚才提到的。为什么全年四季可能有的人他本身就比较喜欢灸疗法，为什么在三伏天做效果才最好呢？
2: 中医上讲呢，督脉是我们的阳脉之海，它掌管我们全身的阳气。三伏天做督脉灸，就相当于借大自然的火气，将艾绒、生姜、热力三者叠加，然后温阳散寒，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湿贪瘀，通过这些热力全部疏通排出。
0: 对，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节，我们在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并不是说这些灸疗法只有在三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做，像你们日常其他的季节其他的时段也有朋友会去通过这些方式来调理身体。只是我们想要提醒大家，刚好能够利用我们三伏天的这个时节这个时段，你再通过这些灸法疗法调理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督脉灸，它适合的人群都有哪些？
2: 比如说我们有常年怕冷，夏天不敢吹空调的，手脚容易冰凉的，在经常感冒有鼻炎咳嗽哮喘，在平时工作时间长了紧接腰腿痛的，有风湿性关节炎的，还有我们女性有宫寒痛经脾胃虚弱就是容易拉肚子的，这些都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督脉灸。
0: 它虽然是在背部做的，但是刚才提到的对于女性，我们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子宫，去保护自己的身体，也可以起到一些促进的作用。
2: 对，
0: 做完之后有没有患者跟你聊过他们的感受？
2: 他就是感觉全身暖暖的，浑身很轻松。朋友借了可能觉得他精气神也变好了，可能他就想到是我们三伏天做治疗的一些起到的作用。
0: 对，所以你看你上来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咱们灸法里面最考验的我们的灸中之皇长舌灸督脉灸。
2: 对，
0: 其实除了这个灸法这个疗法以外，还有其他比较适合各类朋友的相关疗法，我们让婷婷再来给大家讲一讲。还有一种其他的方式，有人可能喜欢灸，有人可能喜欢拔罐，咱们还有一种拔罐的疗法叫温阳罐，是不是？
2: 对。
0: 那温阳罐它是什么？它能够调理我们人体的哪些健康问题？
1: 温阳罐呢，它是我们一种特殊的一种陶制罐具，一边有艾灸的一个持续供热，一边又有我们一个拔罐的一个负压作用，专门作用于我们的一个腹部。中医讲腹部是我们的阴中之营，寒气最爱堆积在这里，寒毒之后呢就会容易出现胃胀不消化，受凉腹泻，女生的痛经呀，小腹冷坠，寒湿堆积呢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代谢，让我们的代谢变慢，长出小肚子。温阳罐的它主要是热力比较柔和，渗透力强，能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腹部不舒服的地方，暖我们的一些脾胃，主要起到一个散寒止痛、疏通气血、改善我们各类腹部的一些不适。
0: 对，那如果说有朋友刚好今天听了我们的访谈，他了解到了不论是我们的张健健刚才讲到的咱们的灸中之皇督脉灸，还是说刚才婷婷说到的温阳罐，他如果选择了这些方式调理身体，这个温阳罐能够带给大家身体上哪些我们能够看得到感受到的益处？
1: 我们不少病人做完温阳罐之后呢，就会对我们进行一个反馈，说他的肚子变软了，腰围变小了。我们还搭配了一些腹部推拿加中医拔罐的一些解脂方案我们比如说我们先摩腹揉腹，点按我们的一些中脘、贴腧等腹部的一些穴位，再配合我们的拔罐，主要疏通经络，化解湿浊，加快我们的代谢，收紧腹部。只要配合一些清淡饮食和适度的活动呢， 我们的解脂塑形的效果就会更好。
0: 对，所以这个相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督脉灸来说，可能更适用于那些既想要调理身体又想要调整自己的身形的一些朋友啊。
1: 对，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讲到的一个是督脉灸，它的原理，包括它能够带给我们身体的益处。另外，刚刚婷婷特别给大家讲到了温阳罐，它还有能够让大家减脂塑形的很好的效果。所以大家根据自己当下的身体状况，结合自己的需求，去到延安市中医医院的针灸科，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一种疗法，调理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可以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8:24，稍后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分享今天的直播内容，也欢迎大家有任何自己的健康问题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留言互动。朋友们，过5分钟一会儿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

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嘞，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那目前这一时间段，整体道路通行状况相较于整点来说，各大路段的拥堵状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实时路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发回各自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给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管护师宋婷婷以及张健健两位特邀嘉宾，跟我们着重分享到的健康主题三伏天中医特色疗法，祝您温阳驱寒，调理减重。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两位做客嘉宾再来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首先有请婷婷。
1: 大家好，
0: 欢迎你来吧。健健，
2: 987的听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个直播节目主题，也欢迎正在收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讲到了两项来自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特色疗法，一个是督脉灸啊，它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强身健体，祛湿通络，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去到中医医院针灸科了解一下督脉灸啊。另外在

0: 在广告之前，我们特别针对于那些可能在减脂塑形方面有需求的朋友们，介绍到了有关温阳罐的相关原理。通过特制的罐具，一边艾灸一边供热，并且通过拔罐负压，专门作用在肚子的穴位上，帮助大家除了会起到改善各类腹部不适的同作用的同时，还会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减脂塑形的一个效果。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让健健给大家讲一讲，如果说大家想要通过三伏天去调理身体，有哪些着重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1: 首先呢，我们是对疗程安排是有讲究的，不是说大家想哪天去做就哪天就可以去做。督脉灸的话，我们有一个初伏、中伏、末伏的一个时段安排，我们根据个人体质，我们会适当的增加或减少这个次数。
0: 嗯，
1: 我们的好多朋友可能对这个时段不太清楚。
0: 对，
1: 我们的初伏开始于7月15日到7月24日，总共是10天。
0: 嗯，
1: 我们的中伏时间是7月25日到8月13日，总共是20天。我们的末伏是8月14日到8月23日，总共是10天。
0: 对，基本上大家就是如果家里面有小孩的话，就想一下什么时候孩子要放暑假了，那说明我们的初伏就要开始了。
1: 对，
0: 什么时候末伏要结束了，孩子们也马上快要开学了。
1: 对，
0: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会根据朋友们的体质，把我们需要做到的督脉灸的次数做一个个性化的调整，适当的增加或者减少。那温阳罐呢？
1: 温阳罐的话，就是我们每周做1到2次。正常我们10次是一个疗程。
0: 10次一个疗程，每周1到2次。
1: 对，
0: 更好的坚持下来，就能够起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减脂塑形以及改善腹部不适的一个作用。
1: 对对。
0: 这个是首先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是我们三伏天的时间段，以及大家应该如何更好的去配合医生。那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说法注意事项？
1: 我们饮食上针对一些脾胃比较虚弱的，我们应当多吃一些薏仁、吃小豆、山药、莲子等这些借脾胃清淡的一些食物。再就是多喝温水。治疗时间前后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吃一些冷饮，比如说冰箱里拿出来的冰西瓜了，还有一些冷饮凉的一些水果都是禁忌吃的。再比如说我们一些烧烤、甜食、小甜点，还有我们的牛羊肉、海鲜等一些发物。喝酒也是不可以的，不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一个阳气，降低我们的一个治疗效果，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身体不适。
0: 对，这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疗法来调理自己的体质，改善自己的体质的话，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医生讲到的我们需要去配合到的注意事项一定要去遵循，要这么去做啊，不能说医生说了你要少吃西瓜，你尽量的不要吃牛羊肉海鲜，不要喝酒，但是你丝毫不听，还是按照你当下的一个饮食习惯去做的话，可能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灸法疗法你起不到一个很好的在你身上改善的一个作用啊。
1: 对，
0: 到时候不要说这个灸法疗法对我没用，你要先这个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遵医嘱，这个是在饮食方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日常起居上呢，因为之前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顾虑，你像这个督脉灸的话可能大家了解的会比较少，但是温阳罐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走罐完了之后身体的毛孔是张开的，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不能吹风啊，不能洗澡啊。有关日常起居的注意事项再来给大家讲一讲。
1: 我们做完理疗的话，就是严格来说4到6小时是不能洗澡的。我们平时要对腰腹部进行一个保暖，尽量不要去吹空调，然后生活上的话少熬夜，因为熬夜会损

0: 耗我们的一个阳气。日常活动的话，就是慢散步，微微出汗就行，不要剧烈去运动，出很多的汗，这样会耗损我们的一个正气。
1: 哦，这个可能跟很多人想到的运动还有点不太一样了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运动就是得大汗淋漓，但是对于我们做理疗的这部分朋友来说，我们如果要运动的话，微微出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是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要着重提醒大家的，如果要通过三伏天做中医的调理，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那更多相关内容，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分享，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朋友们，6:45，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注意事项，一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带领大家关注了解到的健康内容。我们今天共同讲到的是三伏天的中医特色疗法。大家如果有任何自己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在线向我们的做客嘉宾提出。在广告之前，我们特别有请到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管护师张健健，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如果说在三伏天调理身体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他给出的建议，第一个是一定要坚持，另外我们在饮食上也要遵医嘱，还有第三点就是有关日常起居的，一个是做完理疗4到6个小时不能洗澡啊，另外我们的腰腹关节要做好保暖，少熬夜，日常散步微微出汗就可以啊，尽量避免剧烈运动，会损耗我们的正气。那除了这三点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事项，还有哪些在三伏天中医调理我们需要去配合医生的地方？我们继续让健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就是三伏天调理的那个效果它固然好，但不是说适合所有人。就比如说我们的孕妇，然后高热发烧的患者，皮肤破溃过敏者，这些是不能做的。还有严重的心肺疾病的急性期，还身体有极度虚弱的患者是不能做的。我们的阴，比如说你的体质是一个阴虚火旺易上火的人群，它也是不适合做的。就是我们在调理前，我们要去正规的医院，让我们的医生去评估你的体质，之后再给你匹配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案再去治疗。
1: 对，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不论是我们首先渐渐讲到的这个灸中之黄督脉灸，还是说婷婷给大家分享到的温阳罐，它固然好，但是并不是说适用于所有的朋友。所以你到底适不适合，你到底适合哪种中医调理的方法，还得在我们的护理师评估以后再去选择。所以大家啊，如果去到了任何地方很盲目的去了之后，医生或者护士他就告诉你你可以做，就开始给你上手操作的话，那你一定要避坑啊，这些地方是不能去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这个评估以后才可以。那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有关中医调理的相关内容，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朋友。在直播节目的最后，停。

0: 另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针对一些体质虚寒引起的一些疾病，三伏天呢是一年难得的一个调理时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适宜技术督脉灸，补足我们一个全身的阳气，温阳罐驱散我们腹部的寒气，腹部推拿加中医拔罐呢，可以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帮助解脂，正是我们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的一个智慧。所以我们大家要抓住我们三伏天黄金的40天，给我们的身体温养疏通，做一次保养，为我们的下半年储备健康活力。延氏中医医院针灸科周一到周日全天接诊，有虚寒怕冷肥胖困扰的朋友都可以前来咨询调理。
2: 好，感谢婷婷在直播节目最后为大家分享到的相关内容。朋友们，也希望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中医调理的知识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也欢迎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相关问题去到延安市中医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着重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年三伏天的时间从2026年的7月15号到7月24号，这个是我们的初伏时间，中伏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那最后就是我们的末伏，2026年的8月14号到8月23号，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个时间段，调理好自己的身体，为我们今后的生活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好，朋友们，顺应时节养生，用中医守护身体健康，也希望今天所有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安然度过这个舒服的夏天。以上就是今天直播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期待大家在每周周三的直播节目当中，通过健康大讲堂跟随我们了解更多的健康方面相关知识。那我们就下周周三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化，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牛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黄金时光。
1: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大家好，来这一时间段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卢比。

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关注到当前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定兴西区到东苑小区路段当前缓行526米，二道街路段呢当前拥堵194米，其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那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议员朋友。来拜托给我们交通参议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

来，今天我们来听第25周电音榜。首先来分享第一首歌了 ，aespa， 也是今年的全新专辑，叫做《Lemonade》。

0: Wait, hold up, stop.
1: OK, 来第一首来自 Aespa 和 Z 的一个 remix 的一个版本啊 ，Lemonade。这是呢送给各位啊，这是第25周电音榜单当中排在首位的歌曲。下面的时间来自于 Rich J， 叫做 River Pitch。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石头站的5分，我们来分享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电音榜单第25周的歌曲。动感的节奏再次分享给各位啊！来，今天分享最后一首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过去的四年，理想汽车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底盘、悬架、芯片和增程这些底层技术上。那最近发布的全新理想 L9 可以说是交出了第一份答卷，但是呢这两天他们又带来了基于全新一代自研技术的全新理想 L8， 这台车终于上线了。大家都知道啊，理想 L8 之前是六座车型，如今呢改成了五座啊，五座的布局。理想呢在发布会上也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因为他表示之前有不少的朋友都会向他反映，这个五座的 L7 挺好的，但是旗舰感就差点意思了。那如果硬把 L9 改成五座，尺寸又太大，显得有点笨重，所以说他们想要一辆真正的配置拉满的真正的五座旗舰。那大家的行动理想听到了，并且呢付诸于实际行动。理想给全新的 L8 定了一个很高的调子啊，什么呢？舒适看齐迈巴和 GLS， 驾驶你得看齐宝马 X5，智能水平你得驱摸行业的最高标准。那新车型拢共就分了两款，偏向全能体验的 L8 Ultra 啊，首销权益价格 35.98 万，偏向极致驾驶的 L8 李维斯则是 41.98 万，这次一共只有这两个配置。首先我们来说理想 L8 Ultra 啊，可以说是给大五座带来了更加奢侈的一个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往的五座 SUV 第二排的乘坐体验往往都比不上六座的独立座椅，对不对？身体总会有一种窝着的感觉。那为了去解决这个问题， L8 从尺寸啊，先从尺寸上面开始下手。全新的 L8 车长5米135，比路虎揽胜和宝马 X5 还要长出70毫米以上了。车身的高度拉高到了1米8，坐姿和视野向全尺寸 SUV 看齐，再配合上2米的车宽和285毫米的胎宽，气场方面啊拉满了。另外，车高增加所带来更加宽裕的头部空间，第二排呢坐高顺势就抬升到了360毫米，同时还标配了理想首创的叫做连排零重力座椅。当零重力座椅开启的时候呢，坐垫前面的连杆负责控制坐垫翘起的角度，而后面的连杆呢就可以让坐垫伸长，同时呢又会把坐垫后端抬起。这样的话就是当你靠背啊大角度躺下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什么，就不会出现顶腰的现象了，而且呢腿部伸长的空间呢也完全不受影响。那么这套机械结构让 L8 Ultra 的第二排它的靠背躺角就达到了55度。作为参考，迈巴和 GLS 的数据是 43.5 啊。在发布会的现场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1米83的同事去体验，可以很明显的能看到，就是后排躺平，腿部仍然是有充裕的啊，依然是有充裕的空间和余量的。那么把视线转移到那些不容易察觉的细节上面，你就会发现理想它在堆料上还是有着很深的执念的。 L8 Ultra 配备了峰值功率达到了4720瓦的叫做新环聚越音箱系统，一共27个扬声器，空调系统呢也做到了6分区控制。那其中前排按照上下左右4个分区，另外呢为了压低嗓音，理想呢给电动座椅、遮阳帘还有冰箱门全部都换上了

成本更高的无刷电机，连雨刮片啊和雨刮电机也是自研的静电版本。这样的做法其实也不难理解，车内的静谧性提升起来之后，整车的高级感随着氛围的烘托，它会更上一层楼。再来看动力和续航这方面，它的账面数据也是好非常好看的啊。首先配备了一块72.7度的5C 大电池，纯电续航430公里，这是一台增程车型啊。官方直播实测跑出了439.7的这样的成绩，再配合上自家的超充站，10分钟就能够完成补能。在馈电的状态下，这台车的百公里油耗是6.2升啊。在发布会的现场，理想说今天他想代表所有的理想增程用户讲一句，就是增程的尽头并不是纯电，而是 5C 增程。 5C 增程绝不是一种妥协的方案，它只是把原本属于纯电的优点全部都装进来了啊。其实站在理想的角度，430公里的纯电续航足以覆盖绝大多数人啊一周的市区通勤了，对吧？在节假日长途出行的时候，1000多公里的综合续航，再加上燃油补给的便利性，也能够极大的缓解续航的焦虑，也可以说续航焦虑直接没有了。再来看底盘部分，L8 Ultra 标配第三代双枪双阀魔毯空气悬架，而且令人意外的是什么？他们把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也做成标配了，最小的转弯半径只有5.1米。那么有了好开的底盘， L8 Ultra 在智能化硬件上呢也做出了全面的升级，辅助驾驶系统交给了单颗算力1280TOPS 自研的马克 M100 芯片去处理。那座舱内呢搭载的是高通最新的8797 MAX 的芯片，用来去驱动前排那块29英寸的 6K 屏幕，去保障交互的体验啊流畅感。这就是理想 L8 Ultra， 这次一共发了两个版本， Ultra 版本和 Levis 版本。Ultra 和 Levis 可以说是完全两个东西，因为他们重点不在一起。那 Levis 怎么样呢？来欣赏一首歌。

来分享这首歌《我太笨》之后呢，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 Elba Lewis， 给大家来揭晓 Lewis 和 Ultra 之间的区别啊。Lewis 说完之后，哎，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在一台五座 SUV 上边做800伏的主动选驾？前段时间跟大家有讲过48伏和800伏之间他们的技术路线的之间的争夺啊，答案在哪儿呢？答案在 Elba Lewis 这边。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啊，因为这辆车面向的是那些真正热爱驾驶、愿意把握啊自己把握方向盘的人群。其实放眼全世界，大800伏主动悬架的五座只有两款，一款呢是全新的保时捷纯电卡宴 Turbo， 另一款呢就是 Elba Lewis 啊。传统的空气悬架哪怕配合了道路预瞄系统，大多只是在遇到颠簸前它提前调节减震阻尼的软硬，最终依然是要靠被动的物理压缩去吸收冲击的。而800伏主动悬架则是换了一套工作逻辑，理想在 Elba Lewis 的每个车轮上边都配备了独立的高压电机，在面对一些起伏路，它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而是像肌肉一样啊，用10000牛的力量主动去调整悬架的行程，再配合上285宽度的米其林 PS5 的轮胎，这辆大车它能够在颠簸中紧紧地咬住地面。那这种技术带来的改变也反映在测试成绩上面。 Elba Lewis 在高速双一线测试当中就跑出了1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 SUV 阵营里也是创下了全球纪录。另外在现场，理想更是十分自信地说到了，说谁说理想没操控啊，13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超过了市面上大部分的超级跑车了已经。而且呢，理想还专门为了 Elba Lewis 这套悬架推出了一个新的模式。什么模式呢？坦途模式。就是开启了坦途模式之后啊，车辆通过炮弹坑

哎，这些恶劣路面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去调平车身，带来更加平稳的驾乘感受。那么扎实的底盘能力只是 L8 Lewis 的其中一面，在这台车上，理想放进了四颗激光雷达和两颗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总算力呢就达到了2560 TOPS 了。硬件算力的溢出全是为了去支撑理想口中的啊巨身能啊巨身智能大模型。就两颗芯片它是有着明确的分工的，一颗呢是专门负责辅助驾驶处理车辆的行驶轨迹，另一颗呢它只负责车内的交互思考和执行任务，像我们人类一样去分析处理这复杂的信息啊。Lewis 呢在能够在几秒内完成思考，并且在地图上它会给出特别什么呢，特别顺路的导航规划啊，就比如说什么呢，现场也演示了啊，说老二在望京学芭蕾，老三在中关村学乐高，老四呢在啊马泉营打羽毛球，先去接老大，然后去接老四，再去接老三，最后接上老二，最后再去接他老婆，晚上还要给老四在三里屯过个生日，帮我规划一条啊最新的导航路线，是不是很复杂啊，这种混乱的连环指令啊。Lewis 他能够在几秒钟完成思考，并且在地图上给出最顺路的导航规划，我觉得比我都强啊！真的是，你要给我这么一说说，老二在望京学芭蕾，老三中关村学乐高，老四在全马营打羽毛球啊，先去接老大，然后接老四啊，接老三，然后接老二啊，然后再接谁谁谁谁，然后还要干嘛干嘛？我可能前半段还行，后半段我直接宕机了。我说你什么啊，你再说一遍。所以呢你会发现就这套系统啊，它的我觉得是脑容量是非常强大的啊。也可以看到就是 Lewis 和 Ultra 相比的话，它把成本是倾注到了机械素质和智能化上面了，这两款车差价在6万啊，这6万是完全转化为了800伏的主动悬架、双马赫芯片和四颗激光雷达，这就是差别。你像花40多万买一台5座的理想，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些性能过剩了，但是对于理想汽车来说，这台车是他们很关键的一步。在刚刚过去的2025，理想经历了3年来的第一个低谷期，全年汽车销量下滑了 18.8%，最终停留在40.6万辆，公司呢也陷入了什么呢，数亿元的经营亏损。25年年初、24年年初的时候，扭亏为盈，理想打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翻身仗。25年全年销量低迷，啊，把曾经啊扭亏为盈的状态再次变成了经营亏损。那面对同行业这种高频推新、价格施压，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 L 系列，它必须得找到新的销量增长点。那在上个月中旬的时候，对吧，主打巨身智能概念的 L9 Lewis 开启交付，可以说是为品牌赚取了不少的声量，也让外界看到了理想依靠 AI 和新产品触底反弹的决心。再加上4月份交付量回升到了3.4万辆的水平，理想今年的状态逐渐回暖。那么全新的 L8 这台车同样也是肩负着扭转局势的任务，这台车销量表现会怎么样呢？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一下。 OK， 马上要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了，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聊了。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0: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全新的理想 L8，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说点硬货啊。今年以来车市的总体销量还是有着不小幅度的下滑的，但是新车上市的速度丝毫没有放缓，高峰时期几乎天天有发布会，甚至一天上市很多款车型，到现在来说也是这样啊。那这些新车大多都会成为车市惨烈竞争的背景板，而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其中几款黑马车型，看在如此残酷的乱斗当中，他们凭什么能够打动消费者。首先来说领跑 A10， 五月份销量22306辆，今年领跑的全年销量目标是100万辆，那这对于实现规模降本，在淘汰赛中最终活下来可说至关重要。你要想完成这个销量目标，你就必须在 A0 级市场有所斩获。毕竟你像吉利星越、比亚迪海豚，这些可都是走量的大户了啊。不过呢，竞品们已经是占尽了先发的优势，领跑想后来居上就必须得有硬核的竞争力。领跑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用 SUV 去竞争轿车。领跑 A10 以 A0 级轿车的定价给到了 SUV 的形态，在空间和通过性上面它是具备了先天的优势，其次是空间。领跑 A10 在轴距相比竞品的优势不大，但强在哪儿？强在空间利用率。即便是1.76米的同学调整好前排坐姿之后，第二排腿部空间还接近三拳，对于这个级别的小车来说堪称是有点夸张。另外空间上的第二个优势是什么？灵活百变。后备箱它掏出了一个巨大的下沉空间，这就是 SUV 相比 A0 级轿车所带来的优势。还有第二排的玩法啊，也是集成了各家所长。它的这个第二排空间啊，堪称什么呢？空间魔术师的飞度啊，它要相比飞度都更胜一筹。甚至呢，作为一辆小型 SUV， 它还能给到你什么腿托和脚踏，你就说这种百变空间谁能不爱呢？那么 A10 热销的三个原因什么呢？续航。同级的 A0 级小车续航大多是300公里起步，400公里版本基本上是主销车型了。 A0 给到什么呢？403公里的版本起步，505公里的版本可选，而且505公里车型的起售价不高，7.68万。 SUV 的定位，百变的大空间，更长的续航和极致的性价比，这些都是领跑 A10 热销的原因。不过要说缺点，那肯定也有。低配版本95匹的马力，高配版本122匹的马力，动力方面不算强劲。除此之外，有些朋友也表示高速噪音比较大，后排没有出风口，全系没有无线充电，这些问题确实会影响使用体验啊。但你结合售价来看，其实也无可厚非啊。个人觉得品质和售后才是决定 A10 能否持续热销的一个关键了。再来看问界 M6， 问界 M6 上个月的销量是18000多啊。 M6 四月才上市，五月就成为了整个问界品牌的销量担当了，并且拿下1.8万多辆的这个销量啊，只代表问界的产能，而不是 M6 销量的上限。 M6 能大火其实是意料之中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得从产品本身来看。那么就除了最近刚刚新增的入门版本车型之外，全系都标配了乾坤智驾、896线的激光雷达、空悬加 CDC、 全套鸿蒙座舱。那对比同价位竞品，产品力算是十分全面，没有短板啊。另外呢，从用户上来看，之前问界 M7、M8、M9 的目标客户都集中在35岁以上的中年家庭，而 M6 采用的大五座的布局，设计细节配色都会更加的年轻，而这种更小的车身在操控和驾驶感受上呢，也比以往的 M 系列要更加适合于年轻人啊。 更加适合于年轻人。这可以说这也是 M6 它的一个底气。而且这种小巧的车身，它在操控驾驶感受上呢，要比以往的 M 系列更适合年轻人，因为它少了很多的传感，它会更加注重就是好开好停。那问界 M6 是直接吃下了25到35岁这部分，对于问界来说，以前啊绝对的市场空白，不但让 M6 获得了销量的提升，也会慢慢改变问界的品牌形象。那以前普遍认为问界用户的年龄段会偏大，但是 M6 给问界就带来了一大批年轻的群体，也是利于改变品牌的固有标签啊。另外呢， M6 最近还新增了一个亲民的纯电版本，售电的价售价直接是拉到了22.98万，和老款主要的区别就是电池从100度的三元锂变成了81度的磷酸铁锂，同时取消了空悬和896线的激光雷达。说实话，这个价格还蛮有吸引力的，但是配置也很大手笔，该怎么选值不值？就看你如何去抉择了。来，进入5分钟的广告，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OK，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分享完毕，我们来揭晓今天啊最后一辆销量黑马车型啊。这台车其实说出来啊，很多人会觉得，怎么是这一辆啊？好像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什么呢？别克致敬一汽，五月份销量7668辆，7000多的销量，对于国产车型来说算不算多？可能觉得不算多，对吧？但是对于合资新能源车，这绝对是黑马了。别克致敬一汽四月才上市，五月可以说是它的第一个销量完整月，7000多的销量算是开门红了。那从品牌上来说，致敬还是个新人，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靠的就是产品和价格上的硬实力。首先，致敬虽然说是别克旗下的新能源品牌，但是全程是由什么呢？泛亚本土团队主导设计的，是合资品牌充分利用本土供应链和技术，同时又坚持合资品牌的品质和服务标准的典型案例了。最重要的是，定价上完全是看其自主品牌，他放弃了合资品牌的溢价，比自主品牌更卷的价格入场。那作为一台4.9米的纯电大五座，它的起售价不到16万。那对比同级，比亚迪日产的 NX8 领跑416上界 H5， 致敬一汽在智能化上已经是不存在短板了。首先配备了激光雷达和基于 Momentum R6 强化学习大模型，支持城区和高速 NOA。 三电上呢，通过和上汽的合作，纯电230公里的续航，亏电只有 5.32 升的油耗，是完全看齐了自主竞品的啊。另外，相比自主竞品的优势则在于什么呢？它在氛围感的营造，在底盘的质感以及稳定的品控上边，这就是它的硬实力。另外呢，致敬一汽也摒弃了合资车型在配置上抠抠搜搜的传统啊，基本上入门即满配了，前排的加热、通风、按摩，第二排的加热、通风，这些全都是标配。那么一汽它也有自己需要面临的挑战，挑战在哪儿呢？销量能否继续，能否度过很多人说的这个新车效应死亡谷，这就要考验车主的口碑、后续车型的改款以及如何应对友商的降价。是没有想到，致敬一汽这台车，你像目前三个配置啊，起售价15.49，之后呢有一个1600的超满配和1600超满配 Turbo 版本，是17.49以及19.49。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再去了解试驾一下。实在感兴趣的话，改天把这台车单独拎出来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OK， 以上呢就是最近上市的众多新车当中为数不多的几款黑马车型，可以说是给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参考。那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职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各省工作问题，首先各省要变更政策，执行新政策，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各地都要弄好关系，但国民党采用经济上限制，硬要缴枪等事，必须与之抵抗。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在我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召开会议，锚定发展新蓝图，实干奋进开新局，志丹县发布15-17高质量发展规划。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我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学习老党员的坚强党性，发扬老党员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进新征程，展现新作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6: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点星火，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宝塔区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区人大委员会原主任高英，多年来始终坚守党员初心，深耕延安精神理论研究与宣传宣讲工作。他牵头深挖本地红色资源，推出多篇高质量理论研究成果，牵头打造多处市级延安精神弘扬示范点、红色育人名校，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守护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7: 生动诠释新时代老党员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他备受鼓舞。
8: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我要认真研读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学习张连生矢志不移跟党走的决心，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永葆初心本色，带头研究弘扬践行延安精神，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用实干担当书写答卷。
6: 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同样，原任宝塔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局局长的龚培奇，2021年10月退休后，他始终

0: 中坚守党员初心使命，深耕慈善公益事业，切实为困难群众纾难解困。慈善工作成效扎实，荣获延安市第二届五星离退休干部党员称号。
1: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张连生的回信以后，我很受鼓舞。习总书记的回信也为我们老干部党员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名老党员，我们一定要率先垂范，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履职尽责，主动作为，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老党员。
0: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提到，转战陕北红色往事，在宣传战线退休的老党员们深学细悟回信精神，纷纷表示要传承好四大队铸就的忠诚红色基因，立足老区沃土发挥余热，把延安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原延安电视台台长刘文熙：
2: 咱们这些发展的，其实都是咱们党领导的结果，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一个告知是广播电视工作，所以一个看的就是广播电视新闻理论这方面的书，给咱们广播电视记者还编了一本记者手册。
0: 延安时期，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边区群众报社等新闻出版机构扎根清凉山窑洞，在战火中坚守舆论阵地，传递党的声音。青年党员、延安新闻纪念馆馆长高野胜说，延安新闻纪念馆始终坚持深挖延安时期新闻史料，加强文物活化利用，积极与延安时期新闻事业的传承单位、老一辈新闻从业者及其亲属联系，挖掘革命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展示手段，讲好延安故事。
3: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我们要立足岗位，将我们延安新闻纪念馆近几年征集回的文物史料进行充分的挖掘，挖掘照片背后的故事，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好延安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故事，讲好延安故事。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百岁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在富县沙梁中学掀起学习热潮。有着24年党龄、常年扎根教学一线的党员教师陈延军，结合自身从教经历，畅谈学习感悟，立志以老党员为榜样，接受讲台，立德树人。
4: 作为基层党员教师，我将以老前辈为榜样，立足讲台，深挖本地红色资源，带进课堂，用心做好教育帮扶，坚守育人阵地，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委员会副主任郭柱国出席。王海鹏指出，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网信战线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线上和线下两个阵地，持续巩固壮大网上正能量宣传，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有效化解线上线下风险隐患，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推动网信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王海鹏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做好重大主题宣传，精心开展形式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畅想网络正面宣传主旋律。要坚持综合施策，全力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扎实开展网络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净化网络生态。 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快构建大网络安全工作格局，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持续强化数据安全，织密网络安全体系防护网。要坚持数智赋能，加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实融合发展步伐和数据价值开发利用，不断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更好发挥信息化、数字化驱动引领作用。要坚持为民服务，走好网上网下群众路线，贯通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基层综治中心，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督导问效，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要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确保政策落地、部署落实、工作见效。市领导杨红兰、袁家富、耿军强、刘凯参加会议，会前王海鹏到市委网信办进行调研。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5: 昨天上午，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致丹专场成功举办。致丹县对外发布县域十五五发展总体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发展方向与奋斗目标，同时通报今年开局经济运行亮眼成绩，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致丹新篇章。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7: 发布会上，致丹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叶二娃做专题发布。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是致丹现代化建设全面奠基、起势突围的关键五年。致丹将对标全市工作布局，落实市级部署要求，大力实施六大发展战略，聚力推进四大示范区建设，擦亮洪都故里、少年足球之城等四张城市名片，确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6% 以上的发展预期，聚焦六大重点领域攻坚突破。生态方面，致丹县坚持绿色发展不动摇，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严控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到十五五末，全县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4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保持345天左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产业发展上，致丹县坚持能源转型、非能培育双轮驱动，打造特色产业链群，稳步保障油气产能，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工业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同时，紧盯项目建设，未来五年谋划重点项目500个以上，总投资超1500亿元，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致丹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叶二娃：
8: 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紧扣市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增信聚力、立竿见影重聚焦，明确细处，六项时代工作信息。我们创新呢，建立了三项机制，立足了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省级开门路、开门红。由我们办的四件任务双过半、硬过半变成前基础。下一步，自再将坚决贯彻落实四个市政府决策部署，瞄准目标，加强突进，全力服务增长、调节突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再更大贡献。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今年子常市以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建设为抓手，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基层服务能力提上来。如今市镇村三级联动的健康服务新模式全面铺开，分级诊疗正从蓝图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关注。
9: 在子常市安定镇卫生院，一场远程会诊正在进行，患者的影像、检验数据实时上传至医共体信息系统，市级总院专家在线研判，即刻回传诊断报告。从患者跑到数据跑，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诊疗水准。子常市安定镇卫生院院长徐亚红：

0: 中越长期下派专家坐镇代缴帮扶，带动基层医疗技术水平整体发展，老百姓就近就医，花期更少，看诊更有，群众就医感护的明显提升。
1: 资源下沉，专科强起来。子长市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妇幼分院依托医共体平台，聚焦妇女儿童全周期健康，持续开展两癌筛查，推出婴幼儿生长发育监测等特色服务。妇科、儿科已获评市级重点专科，公共卫生服务达7万人次，全方位守护辖区妇儿健康。子长市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副院长、妇幼分院院长佘胜刚。
2: 我们注重医防融合，现实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孵化出了一批特色的妇儿保健服务中心，走出了一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新路子。
1: 一盘棋统筹，一张网贯通，子长市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实行一体化运营管理，县乡数字化诊疗通道全面打通，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成为常态，真正实现小病不出症，检查有依靠。同时构建起城区10分钟、乡镇40分钟急救圈，让基层应急救治能力显著提升。子长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远程影像诊断共享中心主任郝晓东。
3: 我中心自运行以来，切实做到了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专业影像服务，既节省了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又节约了医保资金，有力推动了县域分级诊疗落地，切实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与群众就医获得感。
1: 子长市医共体总院院长吴伟。
4: 我们努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基层专业人员的上浮轮训，预计通过2到3年的人才培养，基本可以实现基层分院达到一级医院基本标准的目标，更好地满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
1: 2025年，子长市群众外出就医看病花费持续下降，基层就诊率和转诊率实现一升一降，为医共体长效发展提供了保障。子长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白学军。
5: 规范分级诊疗秩序，继续市、镇、村三级转诊标准和绿色通道，依托信息化医控不合理上转，构建科学有序的就医格局，坚定不移地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自长样本推向新高度，确保事务开好军起好步，为全市经济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健康沿岸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1-9消息。近日，市统计局发布1-5月经济运行情况，前5月全市规范工业平稳运行，有效投资结构向优，消费市场保持活跃，全市经济运行平稳有序。下阶段，我市将围绕稳增长目标，推进工业稳产增产，项目投资质效提升，消费市场活力释放，推动上半年全市经济平稳运行。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由延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主办、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承办的全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凤凰广场举行。40多家单位和企业通过设置安全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安全知识等方式，向市民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诵读中华经典，聆听时代回响。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日前正式启动报名。大赛设小学组 A 组、中学组 B 组和成人组 C 组3个组别，全市中小学生及成人均可报名参赛。7月10号前，参赛者可通过线上渠道完成报名。近日，在由50吨精品洛川苹果的铁木冷链专业

0: 道奔赴尼泊尔，这是全省首趟农产品出口铁路冷链专列，标志着洛川苹果成功打通直达南亚的跨境冷链物流新通道，为我市特色农业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司法院校再审招生政策日前出炉，明确在6月29日前完成政审。高考成绩达到普通类本科批次控制分数线，并填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志愿的考生，均可参加由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体能测试、体检和面试。
1: 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再审招生政策刚刚公布。参加体检的考生要提前进行预约。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公布的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参检考生应于6月28号10点至17点登录省公安厅门户网站，扫描二维码后按要求预约体检时间。近日，省医疗保障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整合规范眼科等八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全省统一规范1310项收费项目，废止1507项旧项目，同步实现检查检验费用大幅下调，118项医疗新技术直接纳入收费目录，医美类特色项目实行市场自主定价，一套全国统一标准有升有降的调价，新技术快速落地，分层灵活定价的价格治理体系正式成型。近日，国家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出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6月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据了解，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700位的企业家、学者、政要齐聚一堂，规模创下新高。组委会介绍，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甚至机器人、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话题也都围绕着 AI 的应用落地开展。这几天，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4届会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日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随着多位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莫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最热门人选。当地时间6月22号，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这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梅西独中2人，超越科洛泽，以18球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头名，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历史直接参与进球数最多的球员。28场世界杯比赛，他直接参与26球、18个进球、8个助攻。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长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5集。袁国良是正月16一早离开雁栖岭的，他此行先要去沙城，然后再跟锦绣川一块儿去太原步兵学校报到。那天他妈一直把他送到杏树梁，一路上都在忧心忡忡地给他安顿这嘱咐那。
1: 好好念你的书啊，可不敢学金蛋和二宝子，你老子这几年太难了，可不敢再给他添乱了。
2: 妈，我知道。
0: 说起他答，袁国良心里还真有些难受。自打他去年冬天毕业回来，他答就一直对他冷冰冰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从来不跟他主动搭话，刚才出门的时候也没有送他。并且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关于他一直藏在心底的那个秘密，他答似乎已经了然于心了。也是梁老师、耿志高和马彪他们都已经按照组织的安排跳到面上了，以他答的精明劲儿，咋能意识不到呢？正这么想着，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袁国良急忙转过身子，看见他达竟然骑着枣红马过来了，但并没有下马，只把一个包裹朝他抛了过来。他打开一看，竟然是两根黄灿灿的金条和两根银元棒子。
2: 拿着，关键时候有用。
0: 阿达说完就调转马头走了。袁国良自然明白阿达说的关键时候是什么意思，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强烈的触动。这次回来他发现阿达明显苍老了好多，头发已经开始斑白了，腰板也明显不如以前直挺了，抬头纹就像暴雨在坡地上划开的泥沟一样，密密匝匝布满了额头。他还不到40岁呢。泪水不由得在袁国良眼里打起了转转。
2: 答，你等下。
0: 他把马拴到旁边的一棵杏树上奔了过去，但他答只勒住了马，连身都没转一下。
2: 答，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你千万要相信我绝对不是在胡闹，如果我们的事儿成了，天下就大同了，所有的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如果败了，也就是说你最担心的那个情况发生了，你老人家也不要过于悲伤，就当当年只生了我哥一个。
0: 说着便跪在地上重重磕了一头。他达稍稍犹豫了一下，也下了马，将长满老茧的大手轻轻按到他的头上，但并不看他，只微仰着头默默地望着远方。就在这时，袁国良突然感觉到有雨点一样的东西落在脸上，湿湿的，凉凉的。他也哭了，仰起头泪流满面的看着他达那依旧微扬着的脸，哆嗦着嘴唇说，
2: 达，以后多教照我嫂子，她虽然是个女人家，但比我哥硬正，头脑也灵活。走吧。

0: 知道了。
1: 塔达终于颤抖着说了一句。袁国良哎了一声，又重重磕了一头，随即翻身上马，小跑着走了。一边跑一边对着从不远处返回的他妈大声说：
0: 妈，把我打引回去。
1: 说着便故意偏开道路，朝着结茶密布的田地里去了。待绕过他妈，袁国良重新拨马回到路上，调转马头，久久地望着父母和他们身前那雄浑的雁头卯以及十八罗汉，泪水又一次模糊了视线。袁国良此行总共在沙城待了三天，那些家在沙城的同学都知道他要去太原上军校了，争着请他到家里吃饭，使他的时间从早到晚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当然，他肯定会给杜光霞留机会的。按照杜校长的安排，杜光霞本来是要考北平一所师范大学的，并且按他的成绩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因为沙城的组织需要人手，所以他便意外落选了。目前已经在沙城女师找好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差事，但因为眼下还没有开学，这些天便一直陪伴在袁国良左右。第二天下午，袁国良就被请到了位于东二巷的杜光霞家，景秀川也陪着去了。这还是袁国良第一次去校长家里，加之他和杜光霞之间的那点小九九难免有些局促，尤其是杜校长放下了校长的架子，完全把他们当客人对待以后，他就更不自然了，一直都直挺挺地坐着，就连谈话也完全是一问一答。
0: 你们到太原念的什么专业？步兵指挥速成班。
1: 袁国良回答。
0: 为什么是速成班呢？我爸说，真正的军人就要在死人堆里打滚呢，军校嘛，念几天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1: 景秀川说。
0: 哦，不管咋，去了就好好念。东北已经沦陷了，华北也差不多了。既然选择成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你们都是咱沙城中学的佼佼者，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沙城中学乃至整个陕北，可不敢混日子。好，学生谨记校长教诲。
1: 接着杜校长又向袁国良询问了一番雁栖岭和沿北一带的受灾情况，当听说那里也饿死不少人之后，忧伤地叹道：
0: 哎，这个民族啊。
1: 在男人们谈话的时候，女人们也在厨房开起了小会。
2: 哎，哪一个是你对象？就那个姓袁的吧。
1: 杜光霞的大嫂曹秀美笑着问。
3: 什么对象？我同学。
1: 杜光霞急忙纠正。
3: 哎，没你大哥英武。
4: 谁说的？不就是个子稍微比我大哥矮一点吗？
3: 太原那个军校和黄埔军校哪个好？
4: 去去去，就我大哥上过两天烂黄埔，我们不上黄埔照样当将军。
3: 什么是你们？
1: 曹秀美痴痴地笑了。谈笑间饭菜就上桌了，还真丰盛啊，七个碟子八个碗满满地摆了一桌子。席间杜光霞不住地往袁国良碗里夹菜，竟然忽视了锦绣川，直到袁国良用脚尖提醒他才反应过来，急忙弥补了自己的过失。锦绣川当然不会计较

0: 只想笑，但最终还是忍住了。作为女人，校长夫人则更敏感，并且这位可爱的传统老太太自然也有感兴趣的话题，只把袁家祖宗三代田亩家产问了个遍。当听自家男人说袁国良家是沿北一带最大的东家，拥有5000多亩土地和2000多只黑头绵羊，而且连东街口的袁记燕回头都是他家的以后，也不免有些惊讶。
1: 哎呀，那你娃娃就是金山上下来的嘛？看向我们霞霞不？我看正是个好茬茬呢。
0: 可爱的样子当即引得大家一阵大笑，当然此时的他们一定是各有各的笑法。听说锦绣川要去太原深造，临近各县的县长、下属的师、团长和道里的局长们也都撺掇着为他送行，所以在临行的头天晚上，景山月又在司令部大宴了一回宾客，并且把杜校长和杜光霞也请来了。而就是在这次宴席上，一个突发情况差点让袁国良当场乱了阵脚。席间金山月突然提起了宴期令。
2: 嘿呀，把他的，我宴期令还整死个出愣子的地方，国良敢打咱点儿，磨时间用的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把甲午二线的废欢给平了，还直接把县长和保安团长给喂够了。你们可能还知不道，我磨时间就是国良家长工的儿子，得是得。
0: 袁国良急忙点了点头。
2: 咱还听我刘占雄说，去年抢盐北官场和带人吃大户弄下几条人命的那几个共产娃也是宴期令的，其中一个就是袁继燕回头的那个马掌柜的儿。嘿呀，把他的。
0: 说着就猛然把话锋一转，直勾勾地盯着袁国良。
2: 听说我梁玉文还当过你的老师，那你是不是共产娃？
0: 这一问犹如晴天滚过一声炸雷，当即把袁国良炸懵了。好在秀川他妈及时出来挡了一下。
1: 你看你，别吓着娃，人家国良是大户出身，咋会是乱党呢？净胡说。
0: 正是这短短十几秒时间，让袁国良得到了宝贵的缓冲，便看着景山月笑了笑。
2: 那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娃？不擦擦。
0: 景山月一本正经地说。袁国良淡然一笑，
2: 您老人家说不差那就不差。
0: 景山月仰头哈哈大笑了一声，伸手在他肩膀拍了拍。
2: 哈哈哈哈，我是逗你呢，到太原后好好念，毕业后就把你的龙尾将军一带和你宴请令的那几个共产娃摆摆手腕子，看谁能摆过谁。
0: 说完又冲着大家说道，
2: 都说咱老晋对待共产分子刮骨是无情，这咋认呢？你跟咱呛翻脖子呢吗？咱不收拾你还等啥呢？虽然咱在老蒋眼里是后娘养的，但只要国民党倒不哈，陕北这一亩三分地儿就咱说了算，但共产党得势了，那咱这救兴班就得搬家了，人家说咱是反动军阀嘛。念下中原又有起事的迹象了，咱得再看看风向，但这事儿忙完还得收拾共产党。咱就不信你哪怕就是个韭菜园子，你看咱割的快还是你长得快。
0: 说完便又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
1: 行啦，今儿是宋秀川和国良呢，开口杀闭口割的，

0: 喂成狼儿子了，还敢跟老子抢开吃喝了？嗨，好好好，那就归县，就不直属司令部了。但我驻地不能动，和那边的共产党游击队最近又折腾的凶得很，说不准那天就戳过来了。换其他人咱不放心，等严老先把工费交了再说，得行。好好好。
1: 孙海泉急忙应承。这番话终于让袁国良从刚才那番惊吓所造成的晦暗中缓了过来。因为按景山月的说法，他年前给沙城党组织提出的让靖西游击队策应磨时间的请求已经见效了。这样一来，磨时间就能继续独立驻扎加州了。这便为他们下一步计划的执行创造了极大的方便。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带着雷鬼节奏的这首舞曲，我们听到来自潘玮柏和 Akon 的合作 Be With You。 时间来到了6月24号星期三晚间的22:06，来自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依然和你相伴。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切换到了一种什么模式呢？好，希望你的好心情可以在下面这首歌当中超展开。来自 Jay 尚和魏如萱的合作 Friday 超展开。

很多人都觉得下面的这首歌曲应该是华语乐坛最难翻唱的歌曲之一，因为它的音域跨度很大，然后它有频繁的真假音的转换，然后对气息的控制也是要求极高啊。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当中的情感，他唱的是在路上的一种状态啊，一种迷茫，但是在迷茫当中还有一丝不甘心，所以可能很多人觉得他是需要有一定的人生的阅历和厚度才能将它演唱出来。我们确实是在很多的舞台上面见到了这首歌曲被不同年龄段的歌者来进行翻唱，不同的人带出了自己在那样的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味道。在最近的歌唱竞演类的节目当中，他也被侯明昊来进行了翻唱。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丁世光的原版，当这是音乐之声为大家播出的版本，时长有6分41秒，好像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越做越短，然后视频也越做越短的时代，在听到一个人以这样的时间长度在音乐当中跟你说他的心情和故事，非常的难得。我们来听这首丁世光的 Simon。

不仅仅是这首歌当中丁时光的演唱部分，包括这个两分钟的器乐演奏的这个尾奏，也打动了很多的人。

2014年的某一天，丁世光非常沮丧地回到家里，扫了一下吉他，然后就出了刚刚的这首 Simon 啊。他回忆，其实当时他的心理上是有一点疾病的状态，很失落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这样下去该怎么办。但是他又同时觉得呢，生活当中的不管是痛苦啊、快乐，都给创作很多的养分。所以其实对于创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颗灵敏和鲜活的心啊，哪怕是痛苦的，但也要警惕自己进入到了一种舒服而又麻木的状态啊，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没有办法写出有血有肉的音乐故事啦。看到琼英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说，上周在歌手的舞台上面第一次听到了洪明浩唱歌，也很不错呢。虽然他没有之前周飞哥的那个版本的歌唱技巧，但是他用不炫技的唱法让我也听出了这首歌的意义啊，还是挺喜欢洪明浩的版本。确实啊，我相信洪明浩的这样的一次舞台的表演应该是超出了很多人对于他的预期，确实可能很多人认识到他，觉得他是一位 idol 啊，是一位演员，但是可能忽略了他最早其实是以一个歌手身份出道。你还记得 Fresh 极客少年团吗？就是我们耳边听到了这样的一支男团哈。其实当时 Fresh 极客少年团2014年啊，还是由当时的尚雯婕工作室推出的，包括现在在我们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上出现的曾舜晞也是 Fresh 极客少年团的成员。我觉得洪明浩的演唱，其实你感受到更多的是他对音乐的一份真诚，包括他的这个选曲也是非常的有品味，对不对？相信他还是让很多的朋友啊，通过这次他的舞台表演对他有所改观，或者是刮目相看。那我们再次来重温一下当年的 Fresh 极客少年团这首歌《世界晚安》。

0: 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醒来你不在我身边，我宁愿一直睡不醒。上次我又梦见你，内容不太记得清醒来你不在我身边，我宁愿一直睡不醒。
1: 哇，我们又听到了 TZT 非常松弛的 flow， 还有万妮达，那声音一出来啊，瞬间给这首歌多了一层很清冷又感性的质感。我们刚听到的是两位的合作，这首歌叫《不皱眉》。22:3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我是卓然。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大家依然可以来聊聊天。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 APP 哈，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就可以了。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你也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啊，我也能看到。这位朋友叫纯牛奶笑嘻嘻，名字一看就是一个甜口的啊，应该是个甜美的小妹妹啊。她说2020年上六年级然后他说第一次听第一次听到卓然的节目啊。哎呀，我算了一下，上六年级啊，2020年你第一次听节目，现在算算的应该是高三了是吗？所以你是一路从小学生听到了准大学生啊。所以有没有高考呢？还没有吧？啊，祝福你一切顺顺利利哦！六年的时光，希望音乐之声可以陪伴你更多更多的成长。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很多朋友也被它打动了，没有那种说教的意味。其实它是一首很治愈的歌曲，它也是爱热第二次写给抑郁症朋友们的歌，就是他没有那种说你要振作起来呀那种高高在上的一种鼓舞，他只是在跟你说其实你可以躲，你可以怕，但是当你准备好了你是可以随时跑出来的。我们听到这首歌还有迟修的歌声在里面，艾热和迟修的共同的创作演唱这首歌《洞穴里住着美人》。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作 Into the Wild， 向天空学辽阔，向大地学谦卑，向万物学共生。继续迎来苏运和崔十八的这首歌《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他的歌本周五特别策划《向阳而行》，让我们一同探寻珍贵美好的生活模样，保持内心清醒，坚守身心健康。愿每一位年轻的你都能够怀揣热爱与理想，向阳而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玩偶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2:4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虽然我们经常在说周杰伦北京鸟巢演唱会的门票太难抢了，但是别忘了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这个周末马上就要涌到鸟巢了，为这些朋友来播放一首歌，复习一下告白气球。

享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他说哇塞，前奏一响 DNA 就动了，就知道没有白等到这么晚，哈哈。是吧，是不是肌肉记忆也都起来了，就是想要一起来跟着刚才的这首歌曲来摇摆哈。刚听到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应该是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那张专辑当中，对吧？然后是方文山填词的，周董自己作曲，然后编曲是林麦可，这样的一个王炸铁三角的一个创作阵容啊。然后方文山的歌词其实写的也是很妙的啊，就用那个气球来形容女生有点难追哈、啊，很小趣味，然后一种俏皮的浪漫在里面。我相信很多去到现场的朋友听到这首歌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感觉就像是为演唱会现场来专门创作一首可以拿着荧光棒一起摇摆的歌曲，手摇歌。郭采洁和张栋梁天生一对。

0: 深情的歌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常清新又动感的一首小品式的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莫文蔚他的冷门歌曲当中的佳作，遗珠之作，收录在 You Can 这张专辑当中的《寂寞蒲公英》，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睡了吗？我是继续陪伴你的卓然，来听戴佩妮《往前飞》。
1: 往前飞，你飞多远也无所谓，我讨厌在这里徘徊，我厌倦我。

陶喆的炫技之作啊，夜来香。你有没有感受到夜来香的芬芳呢？之前是爱戴的彩云追月啊，两首阿卡贝拉形式的歌曲，已经都过去20多年的时间了，这两首歌现在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新潮啊，还是会让人觉得哇，这个听感非常的过瘾。彩云追月，还有刚刚这首夜来香，绝对是华语乐坛早期对于阿卡贝拉的一种，还有对于 soul 哈灵歌的一种实验，一种大胆的冒险。千禧年前后的这样的作品真的是令人惊艳啊。23: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迎来佳佳这首

告别了佳佳的花火季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是陈静飞为某档播客节目啊，然后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歌，叫《岩中花树》。有意思的是呢，他曾经在聊到对于这首歌曲的创作的时候，讲到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听电台，喜欢听音乐之声，然后呢以前听到音乐之声的节目当中，它都会有一个片头曲嘛，然后这个片头曲呢就是会让人感受到非常的欢快和愉悦啊，就像是喝了一口香槟酒一样，就是让人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节目到底播的是什么。但是呢它又不能太欢快了哈，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节目的片头，所以呢它需要是大气的从容的啊，它带着这样的一份小时候听电台片头曲的感触，然后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从这个视角再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岩中花树》，来自陈静飞。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Zaza Zoo， 我别无所求。 Nicholas 他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说，刚刚到厦门出差，拿出了收音机盲扫了一下当地的电台，听到了 FM100.2， 此刻播放的歌声是熟悉的音乐之声的调性，然后呢刚刚半点的 Jingle 响起，感觉是对的，就是 Music Radio。 看看电波没有边界，不管是你在哪座城市，只要是调对了频率，就有这位老朋友在等你，是不是啊？时间来到了23:38，电波前的各位在哪里，在做什么呢？希望大家永远都有别无所求的从容啊，放下啊那些不需要的执念，当然也有在路上的方向。今天的晚安曲来自王希，这位低音炮王者，他的歌声当中有着一种沉静的力量感，这首歌叫在路上。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下次电波当中跟你一起听歌是在这个周五。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Number five. Adele 是个天才，从十九岁出道到二十一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五，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三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如果你正是二十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三十五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000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000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five.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 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21》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0: Watch it for
1: Watch it fo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0: Number
1: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十一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十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十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

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 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3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他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 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他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2: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烧心的歌词。这就是 Adele 所有的痛，他不藏，他直接把它变成光。这首歌的记录是 digital sales 超过2000万。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数字单曲之一就是它了。 This is a song that started everything for that 21-year-old girl Rolling in the Deep.

0: Number one。
1: 好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在 Hello 和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唯有一首能代替 Adele 的名字出现的作品，那就是 Someone Like You。我们纯用数字说这首歌的成绩 ：Spotify 流媒体播放量超过23亿次 ，YouTube 官方 MV 超过3.8亿次观看，美国单曲销量超过1600万张 ，Adele 的 21 专辑能够卖3100万，这首歌就是最大的功臣，绝对的支柱神曲。再说说内容，这首歌是有一天 Adele 得知了她曾经深爱的前任结婚了，自己在浴室里面哼出副歌，然后30分钟就创作完成的。什么能激发天赋？那还得是感情的伤啊。但是她没有写愤怒，没有写诅咒，她写的是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你听听这格局，善良始终是一个音乐人永远的底色。2011年的 Adele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献唱这首歌的时候，8分钟的演唱，他哭成泪人，全场鸦雀无声。视频传到网上，一周之内点击超过1亿次。这个现场后来拿下了艾美奖提名，一个音乐现场演出拿了电视奖。这就是 Adele， 他不炫技，不堆编曲，他就站在那里给你唱一段真实的人生，然后说没事，我懂你。让我们来听听15年前的震撼之作，也是 Adele 作品当中的传奇，排在第一位。今天来听这首 Someone Like You。

OK， 五首歌听完，相信你也越来越了解这个英伦 Diva 了，也真的希望他能够快速归队，让我们享受他的灵光乍现和细腻情感。真正的天后不是在台上唱，是让台下的你开始想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很喜欢 Adele， 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下期会持续精彩 ，Stay with us，Only on Music Radio。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九名，李信妮，你快乐吗？第八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七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
1: 第六名， Garry's T 玻璃。
3: 我从一呼吸勇气说了把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
1: 第五名，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第四名，乐器俱乐部，

明、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

0: 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他的歌本周五特别策划向阳而行，让我们一同探寻珍贵美好的生活模样，保持内心清醒，坚守身心健康。愿每一位年轻的你都能够怀揣热爱与理想，向阳而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就是个战神。
1: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2: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only on Music Radio.
4: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 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

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修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Number five.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五，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三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他与全场80万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万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他一起嘶吼。他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five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Set Fire to the Rain， 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二十一》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0: Watch it pour,
1: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 11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10周，10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10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

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

0: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他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它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The fever pitch i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0: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烧心的歌词。这就是 Adele 所有的痛，他不藏，他直接把它变成光。这首歌的记录是 digital sales 超过2000万，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数字单曲之一就是它了。This is a song that started everything for that 21 year old girl, Rolling in the Deep.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

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守护好一方净水，人民航空为人民感恩老区担使命，国航系红色航线网络宣介大会在我市举办，

0: 本台摘要播发人民公安报新近刊发的专题报道，延安静停行动破解城市停车难题，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正式投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守护碧水清流，厚植生态底色。我市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健全四级河湖长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河湖库四乱问题排查整治，坚持部门协同，前瞻谋划，系统治理，大力推进水系修复与管护，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2: 一场雨水过后，红庄水库工作人员便立即展开水面漂浮物清理作业，并加密周边巡查频次。作为延安城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红庄水库的防护一刻不容松懈。延安市红庄水库管理处主任樊洪亮：
3: 红庄水库一级保护区实行物理隔离，每日有专人进行巡查，重点确立游泳、野炊、垂钓人员，及时修复围网，汛期加密至每日三次，并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定期监测水质，同时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实时预警，确保水源地安全。
2: 沿河是保障我市饮水安全、滋养民生的重要河流。为守护好这条母亲河，延安市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加密巡河频次和隐患排查，全力保障沿河水质稳定达标。延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宝塔大队大队长刘海滨：
4: 2025年，三级河长巡河1.4万余次，转向检查120余次。整改四乱31处，清理河道垃圾200余吨，砂石杂土9万方，实现动态清零。沿河宝塔段重要节点安装水质检测设备、视频监控设备16套，实现实时检测、溯源预警，实时雨雾分流管网近100公里，取缔截流阀6处，建成投入25处小型污水处理站、5处水质自动检测站，城区污水收集处理率显著提升。
2: 多年来，我市坚持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构建起党政主导、水利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治水格局。2025年，全市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0平方公里，其中宣章小流域水土保持碳汇交易额达到543.6万元，成为全省首单、全国交易量最大的水土保持碳汇项目。云沿河南泥湾段、红庄水库等河湖成功创建市级幸福河湖和省级水系整治样板。如今延安河湖水质稳步提升，全市上下正以河湖长治的扎实成效书写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新答卷。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主任、市河长办副主任李永海：
5: 聚焦水资源节约、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灾害防御、水文化挖掘、水价值转换、六水同治，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库四乱问题排查整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河湖长治工作责任，深化部门联动，强化系统治理，改善水生态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人民航空为人民感恩老区担使命，国航系红色航线网络宣介大会在我市举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中航集团董事、党组副书记崔晓峰，西部机场集团总经理谭少飞出席宣介大会并致辞。中国民用航空局、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中航集团、西部机场集团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国航系红色航线目的地代表出席。王海鹏向宣介大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民航局和中航集团长期以来对延安民航事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延安机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管理使用的第一座红色机场，见证了中国民

0: 银行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在其 C919 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对于助力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锚定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和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发展定位，聚力打造文化旅游等7+25产业链群。希望中国民航局、中航集团一如既往支持延安发展，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创新红色旅游航空发展，推动航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延安将进一步优化红色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加大对延安南泥湾机场航线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持力度，与各红色航线城市持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同书写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崭新篇章。谭少飞表示，机场在服务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上使命在肩，责无旁贷。西部机场集团将继续发挥好民航战略性、先导性作用，不断增强运输服务和支撑保障能力，与国航及所有合作伙伴一道，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为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民航力量。宣介大会上，原延安机场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纪委书记青尊社分享了老一辈民航人建设运营红色机场的奋斗往事。延安、井冈山、遵义、巴中四地开展红色文旅资源推介。国航商务委员会介绍了国航系红色航线布局及红色旅游增值产品体系。会前，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北京至延安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南泥湾机场，机场以民航业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其接风洗尘。安塞腰鼓队以豪迈奔放的陕北民俗艺术表演表达老区人民的热忱欢迎。市长郭柱国、市领导王云祥、刘凯参加首飞仪式和宣介活动，市领导杨红兰参加宣介活动。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黑树林、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副市长耿军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立平列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办事机构、市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党外人士、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列席会议，4名公民代表旁听会议。会议审议了延安市未长城保护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了延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延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延安市国家地质公园保护条例的决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和有关人事议案，举行了新任人员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聚焦良法善治，提升地方立法治效，法制委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吸纳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把握时间节点，遵循立法程序，进一步完善法规草案。要依据上位法持续加强立改废市工作，确保法规体系协调统一，务实管用， 新任职人员要牢记为民履职初心，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要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加强统筹谋划，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工作。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新近出版的《人民公安报》在咸耀卫视刊发了记者邵磊和通讯员高新潮采写的专题报道《延安静停行动，破解城市停车难题》。报道说，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面临着城市发展带来的阵痛。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迅猛增长，老城区停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二道街、中心街等区域，停车位缺口居高不下。

0: 市发展带来的阵痛。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迅猛增长，老城区停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二道街、中心街等区域，停车位缺口居高不下，已有严峻挑战。今年1月，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组织开展禁停行动，印发《延安中心城区违法停车专项整治深化工作方案》，推出以严管整治、资源挖潜、科技赋能、柔性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系列举措，推动违停治理从突击式整治向常态化管控转变。按照行动要求，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划定延安新区全域、二道街、中心街、火车站周边等为核心整治区，加强与城管部门联合执法，紧盯主次干道双排、多排停车、横停、斜停和占用消防通道、斑马线、盲道等严重违法行为，推行高峰定点加屏风巡逻加夜间值守的弹性模式，通过警用无人机空中巡查、无人执法车24小时自动巡逻抓拍等科技手段，加大违停整治力度。为切实解决群众找位难、停车慢的问题，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呢加快推进智慧停车平台建设，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停车引导体系。交管部门在线下设置区域引导屏和场库引导屏，实时显示停车场空余车位信息，在线上整合停车数据资源，逐步实现车位查询、导航、无感支付等服务的一网统管。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小琪介绍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坚持宽严相济、法理相容，对本地机动车首次违停以口头警告和短信提醒为主，二次违停依法予以罚款处罚。针对外地车辆首次发生的轻微违停行为，执法人员现场进行教育引导，并指引至就近停车场，构建了严管重罚加柔性执法的差异化惩戒体系。为从源头上破解停车供需矛盾，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全面开展中心城区停车资源拉网式排查，取缔不合理停车泊位，避免因泊位规划不当引发拥堵，充分利用城市闲置空地、高架桥下、公园绿地边角等空间，在停车缺口较大区域新增临时停车泊位1200余个。针对居民小区夜间停车难题，推行潮汐停车模式，在小区周边道路湿化潮汐停车位近400个，系列措施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针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重点堵点和潮汐车流问题，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坚持开门制堵与科学调控结合，统筹实施硬件扩容、车道调配、智能调控、秩序规范等工程，系统性破解潮汐拥堵难题，大幅提升重点路段的通行效能。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宝塔区中心城区早晚高峰期平均车速同比提升 15%， 拥堵延时指数同比下降 11%。 专题报道最后说，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禁停行动，严格落实差异化执法机制，扩大科技执法覆盖范围，推动更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停车场措施共享，全面建成停车引导发布体系，进一步缓解辖区停车难题。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近日，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子长市专场在延安新区召开。子长市对外亮出未来5年发展蓝图，明确全力打造延安北部经济、文化、宜居宜业三大中心，拿出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开启新一轮追赶超越。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发布会上，子长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晓兵介绍，过去5年，当地经济一路稳中有进，各项主要指标稳居全市第一方阵，为十五五开好局打下了扎实基础。按照规划，子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目标定为 6%， 统筹谋划35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1400亿元。产业方面多点开花，能源板块抓住北部矿区建设机遇，持续扩大煤炭产能。

0: 稳定油气产出，大力发展新能源。陕西子强矿区总体规划已于2024年11月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子强北部矿区八处矿井建设全部纳入省级重点项目。15五期间计划新建煤矿三处以上，煤炭总产能达到每年2420万吨以上，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90万吨、26亿方，新能源发电量23.1亿度。同时，激活文旅资源，擦亮高质量发展名片，持续优化一河一带一环三区旅游空间格局，整合红色研学、生态观光、乡村休闲、民俗体验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文旅新业态、新场景，实施好瓦窑堡老城保护与复兴工程，建成龙虎山国家4A级旅游景区，加快推进中山石窟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和瓦窑堡1935特色街区创建项目，全力打造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样板区，加快推进文化强势建设。子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晓兵：
1: 15是子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牢固妇女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延安北部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宜居宜业中心建设目标，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跑出15加速度，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子强新篇章。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经过精心筹建，陕西省重点民生工程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日前正式投用。这座按三甲专科医院标准打造的新院区，补齐了革命老区妇幼医疗资源短板，并通过智慧化、人性化服务，构建起覆盖孕产康复和儿童保健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屏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医疗服务。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4: 走进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儿科诊疗区，公共区域的游乐场、墙壁上的动物图案、五彩的问诊桌椅、去医疗化的设计，极大地消除了患儿就诊的紧张情绪。患儿家长卢文辉：
5: 环境都挺好的，感觉到很明亮、很宽敞、整洁，还有孩子的这个游戏区都很有儿童的这个特点。
4: 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儿科主任李元霞：
6: 科室建设方面呢，我们从四病区细化成六病区，每个病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专业，新增加了儿科急诊与重症学科，以及呢儿童保健与康复科，意味着我们有了更专业的儿童重症监护团队在阵地，也让我们呢从只治病转向管健康。
4: 医院产科也配备了先进的监护设备和急救系统，病房设有特需病房、双人间和三人间，满足不同需求，营造如家般的休养环境。患者家属卞晨：
7: 他配备了这个独立的个人卫生间，而且还设置了这个单人沙发，病床了，包括这设备、环境也都是非常好，有利于我们这家属能更好的陪护。
4: 住院产妇高娜娜：
8: 医生护士们也特别细心，然后我也住得特别舒心，对这儿非常满意。
4: 借助新院区应届支撑和延安大学科研平台，各科室正积极申报更高层次的科研课题，推动临床经验向教学成果转化。针对区域疑难病症和特殊病种，新院区正在加快推进专项研究，力争培育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优势学科。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科一病区主任南延荣：
9: 我们产科团队将以新院区启用为契机，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更规范的管理，筑牢母婴安全防线。
4: 作为延大附院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妇女儿童医院设置八大功能板块和42个科室，形成了产科分娩、新生儿

0: 重症、妇科微创、儿童呼吸重症、生殖助孕、儿童康复等六大优势专科集群，并将持续加强与西安市儿童医院、西北妇幼儿童医院等国内知名妇幼专科医院的合作，全面提升诊疗水平，简化就医流程，全力守护老区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西安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吴海滨。
1: 定期的我们会派一些各专业的专家在疾控以及人才的培育法规的建设都会跟延大附属儿童医院呢能够广泛合作。
0: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白茫茫。
2: 我们将以精湛技术、优质服务、人文关怀守护每一位母亲、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康，聚力打造区域领先、省内一流、国内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妇女儿童医疗救治保障中心。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共有13件作品获奖，其中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有10件作品获奖，市融媒体中心姚潇南、杜元勋分别荣获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在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交税、当天上牌。
5: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6: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5: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7: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8: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9: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最新时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示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80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709。

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943米。圣地路由东向西，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377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东关大街至东三巷，拥堵377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永昌路附近拥堵154米。南滨路由北向西，圣地大道附近当前缓行165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宝塔山路当前缓行149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每天清晨的早间7:30到9:00，陪您出发在路上。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温暖与善意是人与人之间最柔软也最长久的连接。你对他人的善意与体谅，总会在不经意间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自己身上。真心换真心，温柔与温柔，便是最好的关系。

北京时间的7:37，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以下时间分享做奖励，一到节假日，靠打游戏、疯狂购物制造所谓的开心时刻，孩子的确很容易在其中获得。

0: 得快乐和满足，但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孩子们习惯了那些高强度和高刺激的快乐之后，大脑就很难接受那些需要长时间等待和辛苦付出的事情。慢慢的，去公园觉得无聊，看书觉得没意思，画画坚持不了多久，搭积木玩几分钟就放下，小区里的游乐场觉得无聊，对做作业这种费脑的事情尤其抗拒，静不下心来去学习。结果就是孩子越来越容易觉得无聊，对很多事情越来越没耐心，做什么都觉得没动力。或许有人说，生活想要一点这样的快乐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放松和娱乐，就像我们白天应付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晚上回到家刷一刷手机，看一会儿视频也无可厚非。问题不在于消费型快乐本身，而在于如果生活里有过多的消费快乐，那就不对了。消费型快乐本质上提供的是一种高频低门槛而且零摩擦的刺激，看视频不需要技能，买玩具不需要努力，去游乐场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快乐几乎立刻获得，并且伴随着很强烈的满足感。久而久之，孩子的大脑就会习惯的这种及时快乐和及时反馈，而对于那些需要持续投入时间精力和耐心的活动，就会显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因为阅读需要专注，运动需要坚持，学习需要克服困难，培养兴趣爱好更需要长期的积累。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

北京时间的7:45，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累，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心里的累。那种感觉好像有人把你的情绪全部都掏空了，你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找一个没人的角落躲起来，任谁也找不到。也许有人不理解你的想法，会觉得你幼稚不懂事儿，遇到事情只会逃避。的确，成年后所有人对你的说，你要学会用成人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于是你需要隐忍，需要故作坚强，需要强颜欢笑，需要把自己的能量一次又一次的耗尽，在天亮之前重新武装起自己。可是会有那么一瞬间，你希望自己不用再那么坚强，你希望可以放下心里装着的事儿与压力，好好睡一觉，做一个美梦，就像小时候那样，闭上眼睛五分钟就可以睡着，醒来时只有快乐围绕。其实对于生活，我们没有太大的奢求，一日三餐，四季陪伴，这就足够了。生活的难在于难得找到一个愿意陪你风雨同舟的人。很多人就是因为经不起生活的平淡，走着走着就散了。你可以不善言辞，你可以不懂浪漫，但当你爱的人红着眼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只要给他一个拥抱就够了。因为有很多话你不必说，他都懂。可是你忘记，甚至你丢给他的一句话是，不要再闹情绪了好不好。哪有人会莫名其妙的闹情绪，只不过是有点累，只不过是想要在你的肩膀上靠一会儿。你可知道，当你在一个最无助的时候选择推开他，那么对不起，下一次他再也不会在你面前脆弱了，下一次他也不再需要你了。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同步播出。

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袁若兰99次我爱他，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人这一辈子真正压垮的很多时候不是大风大浪，而是那些了不起眼的小事儿。一句不好听的话，一个没必要的眼神，一次没有回应的消息，一点鸡毛蒜皮的误会，都能让你翻来覆去想很久。明明事情不大，可心里就是过不去。白天装作没事，夜里反复琢磨，越想越委屈，越想越不甘心，最后事情没解决，自己先累垮了。其实很多小事儿根本不值得你花那么多力气，别人随手说的一句话，也许转头就忘了，你却放在心上，反复咀嚼。

0: 点，愿意懂你的人不用你说太多，不想懂你的人你说再多也没用。生活已经够累了，别再拿别人的态度惩罚自己。有些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有些人算了就算了。不是所有情绪都要回应，不是所有委屈都要讨个说法。成年人最该学会的不过是赢过谁，而是别让谁轻易地影响你的心情。小事上计较太多，日子就会变得很重。朋友一句话没说好，你难受半天；家人一句话不顺耳，你心里堵很久；同事一点小动作，你越想越气。可冷静下来想想，这些事情真的改变了你的人生吗？不会的，他们只会偷走你的时间，拖垮你的情绪，让你在本该好好生活的时候陷进一堆没意义的内耗里。人要把心留给重要的事儿，留给好好吃饭，留给认真睡觉，留给提升自己，留给爱你的人，也留给那个正在努力撑住生活的自己。别总把自己困在一点小情绪里，有人不回消息就别等了，有人态度敷衍就别热脸贴冷脸了，有人看清你那就让他看去。人的日生不过是活，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你的心情也不该交给别人的手里。把心放宽一点，把事儿看淡一些，心大一点事儿就小了，人稳一点路就顺了。
1: 不逃避不后退，
0: 别让一句话毁掉一天，别让一件小事拖住人生。把自己从消耗里捞出来，好好活，慢慢走，日子总会越来越轻。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跟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至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至 8.66 万亿元。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